0: 容易造成危险。撤呢是指的迅速撤离到室外安全地带，不要在室内逗留，不要留电话95007。接到报修后，我们维修人员30分钟之内就能达到现场。最后再强调一句，燃气安全没有小事，宁可虚惊一场，不可心存侥幸。闻到异味，发现异常，该报修就报修，我们24小时都在等待服务。
1: 哎，说的太好了，我觉得解析的也工程，而是一直要久久为功哈，持续的保障。那咱们接下来还有哪些长远的规划和重点的保障措施？
0: 供气、供暖、高峰，我们始终加大管线巡查，工作人员在岗值守，提前储备充足的防寒防冻物资，一旦有问题有险情，整个城市建设的步伐持续升级燃气管网。我们对接全市版图的更新，老旧小区的改造，道路新建扩展，新区开发建设，管网网压力，设备运行，提前预判冻堵漏气隐患，由过去坏了再抢修改成提前预警主动处理，缩短抢修和恢复供气环境。咱们锦州呢老小区多，独居老人多，不少老人的用气观念这个老旧是我们宣传的重点，我们常态化走进各个小区，就非常的踊跃，非常的积极。我觉得这一点呢，是我们共同能够这个整治隐患，甚至我们这个避免出现问题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就是贴心的诉求，简化报装、通气、过户、报修等流程，大力推行线上办、预约办、延时办，让群众用气高峰呢，我们会这个有增加人手，群众诉求和及时解问题，尽快办。不断提升老百姓的用气幸福感，这5项工作的共同努力。
1: 好，
2: 到最佳口碑省，
3: 天辽地宁聚合力，振兴发展先动能，
2: 让企业安心，让百姓受益。
4: 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治安，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致力的守护。
5: 前记者走进太和区辽宁宏拓新材料3期项目现场，一派热火朝天的建设景象。3期高纯木系列产品项目自今年3月动工以来，施工建
6: 设产业链进一步推向深化，并且成功的将打造整个辽宁地区乃至北部中国的相关战略金属的深加工基地。
5: 这东北超第二现场观赛活动不仅让本地球迷无需远赴沈阳就能感受足球赛事的火热氛围，更通过锦州话解说、特色美食加持，锦州解放长达6天6夜的塔山阻击战落下帷幕，东北野战军顽强守住了塔山，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军北上增援锦州的企业。精准科普、征信查询、履约还款等基础知识，引导市民理性借贷，珍惜个人信用。公安民警结合真实案例，揭秘征信修复、征信洗白。
3: 为各项工作，生态环境一年更比一年好。苍翠山林绿意绵延，可爱动物自在栖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优美景致在北普陀山山间徐徐。
5: 董信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第27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向锦州市交办第27批。

0: 怕有一日让我带师父去受死，我也不会说什么的。但我心中的人只有夜华，这是千真万确的。
1: 好，既然你很清楚自己想要什么，你别理他，你先去吧。
0: 是二哥，我先走了。
1: 你瞧我们这后娘当的可真是地道，只可惜啊，夜华
2: 如果不是因为有什么重要事情的话，她不会特意托姑姑来找我的。
0: 具体的我就不清楚了，不过我看她的神情好像还挺严肃的。
1: 有何惊又有何讶？
3: 不错，夜华的父君已经在你写聘礼了。本宫也有很多事情要。夜华之前不是沉了东海瀛洲吗？砍杀了父神留下的四大凶兽，现在被罚下凡历劫，差不多也。
4: 待上神回来之后，将上神带到君上那去。
0: 搞得这么神秘，

0: 上神。
1: 莲池，我以前也来过，为何今夜雾如此大？
0: 这是君上特意安排的，上神，请。

0: 这些都是天族各位神仙。
1: 白浅见过各位。凭什么摆着天族太子的阵势来迎我？
0: 你可是九重天的太子妃，当然必须如此。
1: 没想到你这个人有时候
0: 什么
1: 还挺讨人喜欢。
0: 只是讨人喜欢吗？
2: 阿里大姐，胡子娘亲，
1: 快来。
2: 娘亲怎么又偷偷跑来这里了？阿姨以为要好些日子见不到你。
1: 娘亲去青丘找你的几个舅舅了，让他们安排安排，让娘亲尽早嫁给你夫君。
2: 真的太好了。
1: 月华，今日我回青丘见到几位哥哥了，二哥已经答应我去跟。为何？
0: 我得下凡去立个节。
1: 好端端的为何要去立节？
0: 此次下凡和东海瀛洲那次偷凶兽脱不了关系，虽然我毁了神之草是一件大功德，但是杀了那次偷凶兽这是一件大罪过，毕竟他们体内有附身一半的神力，如此功过相抵还余下不少罪过，我便得接受惩罚。

0: 下凡去离去，
1: 竟然是因为那四头凶兽。当初他们伤了阿爹的时候，我就十分不待见他们。看起来，他们真是与我命中相克。所以，你这一去要多久呢？
0: 在凡间历六十年的生死劫，算起来，也不过与你分开两个月罢了。要两个月啊？
1: 你八月初下凡历劫，两个月的话，我们就将婚期挪到十月份吧。十月的话，小阳春也是好时候。只是，虽然对我来说是两个月，对你来说可是漫长的一生。司命给你写的契约，你可看了？他不会给你写一个三角、四角的多角情吧？
0: 此次并非司命写的故事，而是按照天君的意思，在我运不上留白，姻缘如何，都看个人的造化了。留白？嗯。
1: 也就是说，没人知道你将历经什么。
0: 不错。
1: 那我要嘱咐你几句。你说。就算你这次下凡，会忘了身为九重天太子的身份。
0: 忘记了喜无宫里，还有一个没过门的正妃，你也万不能娶别的女子。其他的我倒不怕，我就怕你这次下凡历劫惹一些不相干的桃花来。你也知道，我这个人一向爱恨分明，眼里容不得沙子。那若是我在凡间真的惹了桃花，你便如何？
1: 若真有那个时候，我便将你抢回青丘，锁在狐狸洞中，让你日日只能看见我一个人，让你用膳的时候看着我，看书的时候看着我，作画的时候也看着我。
0: 若真是如此，我倒想你现在就把我抢回去。
1: 那我们就说定了，待你历劫回来。 就来青丘寻我，到时候我们就不走那些婚嫁礼俗了，就随了青丘的规矩，将你锁回狐狸洞。
0: 好，芊芊，
1: 嗯，
0: 我们睡吧。 你要去天宫？
2: 初我在天宫的时候，程元君对我非常照顾，他这次托人火急火燎的让姑姑带话给我，想来肯定是有天大的要紧事，我不能在这种时候推脱呀，四叔。
0: 你说的有理，人家一直照顾你，如今人家要求见你，你确实不应该推脱。
2: 嗯。不过，你爹严禁你离开青丘。只是四叔你能走啊，你悄悄带我走，只要我在你身上。
0: 就可以躲过我爹在山谷社的仙杖。待你走没问题，可是你要记得，这件事是瞒不住的。你这么一逃走，你爹肯定会去捉你的。而且你想一想，你这么费尽心力的逃走，肯定是要去天宫的。到时候你爹找都不用找你，直奔东华帝君那儿去了。
2: 我这次去不是去找帝君的。哎，算了，等我爹发现再说，先脱身要紧。 四叔好不好呢？四叔，四叔，
0: 好好，这丫头，四叔就成全你一次，
2: 多谢四叔。

0: 人了，你都把我摔坏了。
1: 哎，还这么多废话，你再不快点，一会儿要被你爹捉回去了。
0: 那我先走了，谢叔叔成全。
1: 既然都找借口出来了，现在回去反倒麻烦，都是被这丫头连累的，连个吃饭的地儿都没有。算了。

0: 四叔要去哪里？中午不留下来吃午饭了？
1: 我正琢磨着要去西海看一看那个蝶雍，看看墨渊上神的元神如何。小五这阵子都在天宫照顾他那个未来的夫君，哪有心思顾得上西海啊？
0: 那我告诉小殿下，不给你留午饭了。
1: 宋九还在睡着，别去叫他，他这阵子心情都不太好，你就让他再睡一会儿，午饭前再叫醒他。
0: 好。

0: 两位上神怎么突然来这里呢？
1: 你那位十七师弟最近要在天宫照料太子殿下，也顾不得这里，所以我和珍珍就来这边看一看。你大哥这几天怎么样？
0: 大哥昨夜突然不舒服，折腾了半夜，我还以为会出什么反复，没想到第二天却说周身松快，仿佛多年桎梏一消而散，还吃了不少东西。
1: 当真？
0: 对。
1: 这样看来要有喜讯啊。
0: 上神的意思是你师父要回来了。真的吗？啊，是蝶峰失礼了。
1: 无妨，快带我去看看你哥哥吧。

0: 果然不出我所料，如今你师父的元神已经不在这里了。我估摸着他应该是元神归位了。那我该怎么办？别慌，你现在马上赶回昆仑虚，召集你那些师兄弟们，让他们准备迎接墨渊回去。我和真真立刻赶回青丘岩华洞。
1: 查看一下你师父墨渊是否真的元神归位了。
2: 是，我这就回昆仑虚。
0: 看他的样子，根本不像昆仑虚的大弟子，倒像是个毛头小子。你别说他，就连我现在内心也是欢喜的，乱了方寸。快，我们赶快回青丘去吧。
2: 去吧，回去见过天君之后就下凡。为何不让我送你去凡间？
0: 不过就两个月，若然知道青丘的白锦上神亲自去送，不怕旁人笑话你。
2: 你们天族的规矩真是麻烦。
0: 对了，
2: 有一个东西要拿给你，这个你拿着吧。
0: 玉魂。
2: 嗯，你可知离境为何把这个给你？
0: 应该是因为在东海瀛洲的时候，我救了他和他妹妹。
2: 既然你救了他们，这个你收着也无不妥。
0: 你不感到奇怪，为何我说的如此痛快吗？
2: 你应该是怕离境借着这个来寻我吧？那我先走了。

0: 二师兄，二师兄，二师兄，二师兄，二师兄，鸣钟声又响了，是师傅，
1: 师傅回来了，
0: 师傅回来了，
1: 师傅回来了，
0: 师傅，
1: 师傅太久了，
0: 对啊。

0: 你可认得这钟声？
1: 正如天君所想，这钟声来自昆仑星，我认得，回来了。

0: 你找我？大约今日，你便能一偿多年的夙愿了。
1: 四哥，你是不是也听到钟声了？
0: 何止是钟声，我跟你四哥刚从西海赶过来，昨晚被蝶雍折腾了一夜，所以我就用追魂术查看了一番，发现墨渊已经不在蝶雍的元神中，所以特地赶回来炎华洞看看。啊，墨渊睡了这么久。 终于在今天挑了个好日子，
1: 师傅，师傅他要醒过来了。

太子殿下，按照规矩，我送你下凡前，你是定要喝下这碗忘川水的。那我们便说好了，带你历劫回来，便去青丘寻我。我们也不走什么婚嫁礼俗了，就随了青丘的规矩。

0: 哎，你这是要做什么？我想让自己变回南阳神，毕竟以前师父见我都是私音的模样，应该认不得我现在的样子。
1: 秦墨渊的修为早看出你是女娇了，没有揭穿你是看在你爹你娘的面子上，你真以为你可以糊弄他两万年啊？
0: 之前四哥也是这样跟我说的，可我总觉得师傅还是见惯我私音的模样。你就别再自欺欺人了，去吧。别怕，快去看看你师傅。
2: 七万年了，四海之内，六合之境，我看着金秋大作，旱了779回。七万年，是我白浅人生的一半。我用一半的人生，做了这唯一一件事，就是等着师父。

从今日起，你就是昆仑虚墨渊战神座下十七弟子，紫音神君。

0: 我愿，经过了七万年，你终于醒了。七万年。
1: 是啊，说长不长，说短也不短。小五为了你，也在青丘藏了七万年了，只为守着你的仙身，等你回来。
0: 实在太遗憾了，我们先出去吧。

0: 这七万年想必你也吃了不少苦吧。
1: 当初元神被斩成碎片，拼凑元神

终于醒了。你以为这东皇钟上没有你的元神，还能压得住我吗？给我些时间，不会太久。

0: 师傅。
1: 楚云。
2: 嗯。
1: 我睡下的这七万年，可曾出现过跟我长得一模一样的人？
2: 是有这么一个人，你这小徒弟跟他还很熟呢。
1: 小十七，你认识？
2: 怎么？只有到了墨渊这里，你才知道什么叫怕。别不好意思，说吧。
0: 嗯，师父说的这个人，大约就是徒儿的未婚夫，天祚太子。

0: 是畜生。
1: 他叫夜华，大约7万年前，我将师父带离昆仑虚的时候，
0: 小十七，为师的同胞亲弟弟就这么被你拐了。
2: 我怎么没听说过你还有个同胞亲弟弟呢？
0: 也难怪你们惊讶，这件事就连我也是在附身仙师时才晓得。
2: 一出金莲附身？
3: 为父先要跟你讲一桩旧事。那年四季推，天地崩，你的母亲为了不成天的四根大柱子，大大的动了胎气。生产时本是双生子，可也只保住了大的，没能保住小的。那个大的就是你。
0: 我还有个弟弟。
3: 为父深感对不住你弟弟，就耗尽了半生的法力，做了仙胎，运用仙胎做了一株金莲。如今我即将身归混沌，便将你弟弟的仙胎托付于你，你要把它养护在昆仑虚的莲池中，盼望能有朝一日他能降生于世间，你和他血脉相连，但愿能有机缘唤醒他，护他周全。莫愿这也是为父唯一的心愿了。
0: 是。大约是我以元神升起东皇钟时，他终于醒了。
2: 我只知道父神在仙逝后，你尽心地培养了池中的金莲，却从来没有怀疑过那金莲的来历。也难怪啊，在你魂飞魄散时，那金莲就枯了。没多久，天族的乐虚娘娘就生下了太子夜华。
4: 怪不得那小子出生的时候，72只五彩鸟绕梁81日，东方的烟霞晃了3年，哼，竟然是墨渊上神的胞弟。想来倒也是，也只有墨渊上神的胞弟父神之子才会有如此天地同贺的境况。
2: 那九重天上的史籍明明白白地记载着，父神就只有墨渊上神一个儿子。看来这些史籍是完全不能相信的，相信这些史籍还不如去看司命写的那些话本子。
1: 众人都说夜华生得像师父，就连我初次见他也险些认错，却没人能想到夜华和我师父竟有这样一层关系。
0: 十七，我想见见我的胞弟，他现在可好？
1: 师父，你现在刚刚醒过来，想要恢复到以前的样子还需要闭关一段时日。夜华他如今也在凡间，我也寻不到他，不如等师父你调养好了，我将他带来你面前。
0: 也好，那我闭关昆仑虚，静待他归来。你的师兄们可好？
1: 7万年前师父您先逝。

0: 师兄们找了我们将近几千年，后来便被家里人一一带走，履行各自的使命去了。如今昆仑虚已经不是当年的模样了，况且我也不想让师父看到昆仑虚如今的样子。
1: 无妨，我们即刻动身回昆仑虚。
0: 弟子遵命。
2: 你说什么？
3: 帝君要去应劫？
2: 凤九啊，你要想开点，你看这天上的神仙无论多有能耐，天品多高，都是逃不过一个应劫的，最后都要身归混沌。你看帝君他老人家都活了多久了，也该应劫了。
4: 我不相信，我不相信，我要亲自去问他。
3: 哎，帝君，帝君，帝君，帝君，你在哪儿？帝君，帝君。

0: 不知。
1: 你哭什么？
0: 帝君生，方九便生；帝君死，方九也绝对不会渡过。
1: 方九，别这样。
0: 我不。
1: 一个青丘帝君，无缘无故的跑到这九重天抱着我，你不怕丢人吗？
0: 我们都做过数年的夫妻，怕什么？
1: 那是渡劫，岂可混为一谈？
0: 帝君是否还在缅怀我和元贞之间的事情？那都是司令帝君命我去做的，我和元贞真的没有任何私情。
1: 我知道。
0: 反正你在应劫之前，我不会离开你的。
1: 谁告诉你我要应劫的？
0: 难道不是吗？

0: 诚信是街头巷尾的安心，是市场交易的公平。
1: 诚信是辽宁人的底色，是振兴路的明灯。
0: 弘扬诚信文化，建设诚信辽宁。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八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燃气呢是千家万户的民生刚需，也是城市安全运行的重要能源保障。方寸灶台的小小火苗啊，一方面承载着百姓的烟火日常，而另一方面呢也是一座城市的安全底线。那时下呢正是全国安全生产月，我们全市呢正在全面的开展燃气隐患排查整治和安全科普宣传的专项活动，常态化防范安全风险，筑牢燃气安全屏障。
1: 高考临近，为切实消除各类燃气安全隐患，扎实推进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各项工作落地落实，6月5号，锦州中燃能源发展有限公司全员下沉一线，通过加密考点周边巡检与常态化入户安检双线并行，全力护航高考，守护全市燃气平稳安全。
2: 在市第18中学考点周边，燃气巡线员手持专业设备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以确保该区域燃气设施安全平稳运行。针对高考保障重点时段，锦州中燃能源启动专项安全保障工作，同时组建专职应急救援队伍，24小时畅通故障报修及隐患上报通道，随时快速处置各类突发燃气问题。
3: 考前组织专业巡线队伍，对全市所有考点周边的燃气管道、阀井、调压设备以及沿街商户开展全覆盖排查，同时全面暂停考点周边所有燃气施工。
2: 在做好考点周边专项保障的同时，锦州中燃能源同步推进居民用户燃气安全入户安检工作，工作人员深入城区各居民小区楼栋住户，逐户开展安检服务，从源头防范居家用气风险。
3: 提醒市民不要试接私改燃气管道，不使用过期的燃气软管，养成出门关火关气的好习惯，切实提升大家的安全用气意识和自救能力，让安全用气理念走进千家万户，为锦州城市安全平稳运行筑牢燃气。

0: 保障防线。
1: 好的，欢迎回来。那为大家介绍我们今天节目请到的嘉宾是锦州中燃能源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夏秀杰，欢迎您夏总。
2: 你好。
1: 刚才我们从短片中看到啊，我们这个一线工人哈，一方面呢是在排查，另一方面也在宣传，其实真是挺辛苦的，就是为了保障我们的这个燃气用气安全。那其实我们知道这一次活动呢是为了全国这个安全生产月，其实类似这样的活动我们平时应该不是阶段性的，应该常年都在做，是不是？
2: 是这样子的，这个对于我们燃气企业来说，安全工作本身呢也没有阶段性这个概念，日常的安检巡查、管网巡查、入户安检，这是我们每天都在做的工作。安全生产月更多的是一次集中性的全面提升的契机。今年呢是全国第25个安全生产月，走过了25年，本身就说明安全生产是一个需要全社会长期坚守、持续深入的课题，不是靠一阵风能解决的。今年活动主题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围绕这一主题我们在6月份做了整体部署。宣传上呢，我们重点还是推进5G工作，把燃气安全知识送进企业、农村、社区、学校和家庭，让安全意识真正落实到每一个用气场景。我们当然也取得了市住建局和消防大队的支持，开展了相关的应急演练和应急培训。这个我们呢也召开了员工知识竞赛，这个通过各种各样的活动，多层次全覆盖，来切实绷紧安全这根弦，补齐应急处置短板，持续筑牢安全生产防线，以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守护我们用户的用气安全。
1: 太好了，就是现在目前咱们锦州市这个用气的覆盖率大概是能达到这个燃气普及吗？
2: 这个是可以的，我公司主要气源呢还是中石油秦沈县的天然气，现在我们有3座天然气门站、2座储配站，储气能力呢6万立方米，现有高中低压管网1342公里，各类调压的站、柜、箱670余座，我们目前在册用户将近48万户，管网东起临海的严家镇，北至3村村，西部到汤河子，往南已至南站附近，能够全面达成我们的供气需求。
1: 其实我们平时一直都说，说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燃气的隐患呢？当然一方面呢是由于不良的这些用气的这种习惯，安全意识淡薄。那有没有可能夏总给我们结合咱们平时在检查的过程中，包括在家庭啊，包括还有一些街上的一些小门小店啊，就他们有哪些隐藏的这种燃气隐患，给我们细细的说一说，提醒我们注意。
2: 好的，这个海波老师说的特别对，燃气隐患真不是一天冒出来，都是一点一点攒出来的。这个很多老百姓觉得我家燃气灶能打着火，屋里没味儿呢就没事儿，其实这个想法很危险。结合咱们锦州的实际呢，我给大家说几个容易忽略的地方。第一个是我们橱柜全包，就包括我们的燃气表、阀门、管道，这个如果把它形成密闭空间了以后呢，一旦漏气形成爆炸极限，是一定会出现问题的。这个包括我们的嵌入式灶台、灶柜、柜具不留通风口也是非常普遍的，这样子这个燃烧缺氧还会产生一氧化碳中毒。所以呢，第二呢，这个我们不少住户图省事儿，这个软胶管过长，既绕得远又穿墙穿柜，严格违背了国家的法律法规。这个国家法律法规要求不能超过2米，所以穿越设施应该加套管，甚至我们应该采用这个金属波纹软管，这个用按照国家的标准，按照我们中燃集团有安全标准要执行。第三呢，燃气管道上挂菜篮、电线、晾衣架，常年拉扯管件会造成松动，还有灶台边堆放的食用油、纸箱、塑料袋等，一旦燃气出现问题，出现安全问题，它是非常危险的助燃物。第四呢，长期出门呢，只关灶具开关，不关灶前阀门呢，这个也是有问题的，这个仍然有气体在里头。所以呢，前两天呢，锦州就出现了一个问题。这个什么问题呢？就我们接到了这个报警，这个我们赶到现场以后，找到了漏气点以后呢，是在一个长期无人居住的小区的居民用户家里头，经过我们社区帮我们协调人员回来开门呢，出现了老鼠把管道呢软胶管
1: 外漏了，
2: 咬烂了，所以呢这个造成了燃气泄漏，这种也是很危险的。所以如果我们要是把阀门关掉，这个就能避免。
3: 你看得见的是生命的热度，你听不见的是危险的脚步。

0: 那刚才您说的是家庭的，那比如说街面上的小商小户们，他们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1: 好的，再说说我们锦州这边的餐饮，这个所有涉及到餐饮的，它也有隐蔽的隐患。这个早市、夜市、老街两侧呢，小餐馆也是我们排查的重点。一个是后厨杂乱，燃气管被油污腐蚀，天天油烟熏着管件焊缝，接口会慢慢的腐蚀渗气，这个油污还会堵住漏点，闻不到异味。二呢是液化气瓶和管道呢混用，个别商户后厨既接天然气又堆液化气钢瓶，多余钢瓶呢堆在狭小的后厨储物间，出现了事故呢是不堪设想的。三是报警器被杂物遮挡，断电停用，很多商户装了报警器嫌吵直接拔掉成了摆设，往往这就会出现很大的问题。再一个呢，就是商服用户、餐饮用户仍有部分使用普通的燃气胶管，按照国家要求，按照中燃的标准，这个是不允许的。我们呢也都做了检查，下达了整改，而且通报了辖区政府。所以呢，我们还是建议这个采用这个金属风管来作为连接，这样子的话我们会减少隐患，这个甚至杜绝危险。这个最后呢，后厨的通风差，后厨窗户常年封闭也是一个隐患点。所以我们日常监管重心呢，就是要紧盯老旧连片小区还有人员密集的区域，街边小吃底商还有入户安检重点排查这些问题。建议大家对照我所说的内容，日常多加留意，减少隐患产生，这个而且呢遇到问题及时的报警。
0: 对，真的是应该根据您刚才说的一项一项的去自查一下。

0: 其实跟您聊这么多啊，我觉得平时我们也经常会发现有类似这样的燃气的事故发生。一方面呢，是刚才我们提到了有一些不良的用气习惯，其实还有一部分有可能就是真的发生了事故，就是大家手忙脚乱的，不知道该怎么处理。那么夏总有没有可能就是您给我们简单的举几个方法哈？比如说，如果遇到不良的这样的一个习惯，该怎么调整？特别是遇到突发事件的话，该怎么处理？
1: 好的，海波老师，你提这个问题特别重要。这个今天呢，我也想把这个东西跟大家重点的说一说。第一个呢，就是做饭时呢，这个我们在家呢，千万不要离开厨房。很多人开着火去接电话、去看电视，回来锅烧干了，火灭了。
0: 对。
1: 这个就算有熄火保护呢，这个习惯一定要改，开火不离人，离人不开火。第二呢，发现漏气后，关灯、拔插头或者使用电话，这些都是极危险的行为。因为电器开关产生电火花呢，足以引爆泄漏燃气，这个动作比漏气本身还危险。那么日常我们怎么自查和处置呢？这个我教大家一个简单的办法，肥皂水查漏，拿洗洁精兑水，搅出泡沫，用刷子涂在管道、阀门、胶管连接处，观察有没有气泡。如果有气泡呢，就是漏气。这个方法零门槛，家家户户都能做。另外要养成好的习惯，我们每次出门回家以后呢，最好先到厨房把厨房的窗户打开，把灶具下面的柜门打开，这个我们闻一闻、看一看，才能正常用气。如果真的遇到疑似泄漏或者突发险情，记着四个字：关、开、撤、爆。关呢是什么关呢？是第一时间要关掉燃气总阀门，切掉气源。二呢，开呢是指的是立刻开窗通风，降低室内的燃气总。

0: 9500007。接到报修后，我们维修人员30分钟之内就能达到现场。最后再强调一句，燃气安全没有小事，宁可虚惊一场，不可心存侥幸。闻到异味，发现异常，该报修就报修，我们24小时都在等待服务。
1: 哎，说的太好了，我觉得解析的也非常明晰。其实像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燃气安全、用气保供，其实这都不是像您说的，不是阶段性的说这个工程，而是一直要久久为功哈，持续的保障。那咱们接下来还有哪些长远的规划和重点的保障措施呢？
0: 这个海波老师，你说的特别对，这也是这个非常重要的一点。燃气安全和保供呢，本来是长期的民生事儿，没有办法一蹴而就，必须长扎不懈。接下来呢，我们本着以安全为本、保供为要、服务为民、智慧赋能的原则，五个方面开展安全平稳供气工作。第一呢，常态化坐实隐患闭环治理，守住用气安全底线。这个每到寒冬降温、节假日，还有供气供暖高峰，我们始终加大管线巡查，工作人员在岗值守，提前储备充足的防寒防冻物资，一旦有问题有险情，第一我们抢修员火速到达现场处置，从源头把控安全风险。二呢，我们紧跟这个锦州市、市委市政府的这个整个城市建设的步伐，持续升级燃气管网，我们对接全市版图的更新、老旧小区的改造、道路新建扩展、新区开发建设、管网改造，同步跟着城市建设走。第三呢，也是现在最时兴的、最时髦的词儿，叫智慧燃气建设，靠数字化化解用气难题。一方面，我们升级全市智能监控平台，主干管网、调压站、阀门井、重点用户全部实现智能在线监测，实时紧盯管网压力、设备运行，提前预判冻堵、漏气隐患，由过去坏了再抢修改成提前预警、主动处理，缩短抢修和恢复供气时间。另一方面，我们在老旧小区逐步要加装智能燃气表，实现远程抄表、手机报修、线上风控，解决老式人工表查表麻烦、报修慢、缴费不便等影响老百姓的烦心事。第四呢，我们下沉社区坐实安全科普，打造全民共管的安全环境。咱们锦州呢，老小区多，独居老人多，不少老人的用气观念这个老旧是我们宣传的重点。我们常态化走进各个小区楼宇，开展安全宣传，上门普及用气常识，引导居民发现隐患及时反馈，大家一起紧盯安全。在这一点上呢，这个我觉得我们锦州的老百姓特别可爱，做得特别好。这个上周周末呢，就有这个用户这个报修这个报有味儿，我们第一时间赶到现场。这个我们小区的老百姓呢，这个大叔大妈们呢就非常热情地领着我们，这个说是这个帮助我们一块儿共同来查找问题，就非常的踊跃，非常的积极。我觉得这一点呢，是我们共同能够这个整治隐患，甚至我们这个避免出现问题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就是我们用户的这个主观意识。
1: 太好了。
0: 最后呢，我们要立足市民需求，持续优化便民服务，围绕群众用气稳、办事简、服务贴心的诉求，简化报装、通气、过户、报修等流程，大力推行线上办、预约办、延时办，让群众少跑腿。针对老旧小区的独居老人、困难家庭，我们定期免费上门安检排查隐患，我们设置的有片区和网格化管理，他们都会针对的造册，这个针对这些群体会造册，定时定期的进行检查。我们全年24小时的热线和线上报修全天候畅通，用气高峰呢，我们会这个有增加人手，群众诉求和及时解问题尽快办，不断提升老百姓的用气幸福感。这五项工作的落实呢，它要长效落地，我们就扎扎实实的守好锦州千家万户的烟火平安。
1: 太好了，刚才夏总聊了半天啊，我觉得不仅给我们好多的这种安全小窍门啊，同时呢，其实更多的是提醒我们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其实每个人都要养成这种燃气安全的好习惯，是不是？只有这样的话，才能保证千家万户的这个用气安全。也谢谢夏总的分享，感谢。
0: 好的，谢谢，我们共同努力。
1: 好。

一个甜美的梦，需要一片宁静的夜空，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每一场相聚，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之福，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

0: 是交友诈骗，切勿上当。
1: 这就是高利诈骗，切勿上当。
2: 这就是信息诈骗，切勿上当哦。
3: 诈骗的精髓是让他们恐慌后紧急转账。
4: 老大，他们学会转账前核实怎么办？
3: 那我们就全完蛋了。
5: 人这一生最最痛苦的事你知道是什么吗？是人活着钱也没了。
6: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

0: 反正在你验血之前，我不会离开你的。
1: 谁告诉你我要验血的？
0: 难道不是吗？
1: 你看我这副模样，像是快要死的人吗？
0: 倒也不像。我不管，不管是谁说的，反正你就要应劫了。无论如何，在应劫之前，我都不会离开你，我会日日守着你，不会浪费任何时辰在别人身上。你想要吃什么，我就给你做。你想要去哪，我都会陪你去。
1: 你爹来了。
0: 我爹来了也没有用，我谁的话都不会听的。
1: 东华帝君，白衣上神怎么突然到这九重天来了？哦，是为了赦美的婚事。
2: 哦，
1: 对，天族和九尾狐一族的婚事是个大事。你真就如此放不下他？
0: 女儿放不下。

0: 怎么我在昆仑虚学艺这两万年，昆仑虚一向低调，这不过才过了七万年，竟变得如此高调了。
1: 他们这是仰慕昆仑虚的风采。我在东海得知师父借我大哥的仙体养护元神，虽服丹药，本想怎么也要三个月。今日在大殿内觉察到您在山门外徘徊的仙气，我们便匆匆赶来，却终是没能够赶上，在山门外迎接您。

0: 这位师兄，我就是司仪。
1: 司仪，司仪，
2: 司仪，
1: 司仪，
2: 司仪，
0: 这师傅，
1: 这。
0: 师傅，当年是我给这位师兄下了药。
1: 什么？
0: 连夜带着师傅的仙体赶下了昆仑虚。这些小事基本不该瞒着师傅。
1: 人遍四海找遍八荒，到处找你都找寻不到。师兄们都知道你在躲我们，却没曾想到你竟然为了躲我们穿上女装扮成个女神仙。
3: 这不敢听你说穿呢。
1: 啊，原来大师兄你早就晓得，居然还躲在一旁看戏。
3: 不敢看戏，不敢。如今石溪可是青丘的白浅上神，四海八荒之内都要尊称一声姑姑。论阶品呢，我还得先行礼问安。
1: 这么多年我完全都没看出来你是女儿身啊。真是没想到。
0: 我可想死了。我本来以为师父要三个月才能醒过来。
3: 又有欠下夜华的，莫渊你还得清他七万年的心头血，这夜华四万年的修为你可怎么还啊？
0: 我是觉得我跟夜华终归是要做夫妻的，这夫妻间本就该相知相爱，谁欠谁的不必分得那么清。

0: 就晓得你要问这个，墨月，你可要想清楚是否真的要问。我看你醒来之后，这一颗心一直飘着。若是听我说完之后，
1: 你说吧，我想听。
0: 你那时魂飞魄散后，十七就抱着你的尸体坐在若水河畔，谁都不能靠近，疯了一般，一定要一足给你。十七，这七万年啊，为了师父，辛苦你了。
2: 今日我的16师兄果然是紫兰，也活该你这么多年娶不到妻。对了，紫兰师兄，你猜我方才在想什么？
0: 在想什么？
2: 我方才在想，虽然……
0: 你可还记得胭脂？
2: 那个异界的小公主，嗯，若水一战之后，就再也没有见过她。那正经的就睡了，不聊了。真想和夜华也像这样聊一聊，不过她此时应该听不懂我说的这些话。不管。
0: 小心翼翼地一口一口喂给你喝。若说他这么做是为了救活你，也就算了。可他根本不知道你是否真的会回来，只是为了要帮你保住你的仙身。

0: 用它青丘九尾狐一族，帝君，你这是被谁给伤了？
1: 我爹说，天我在凡间已经失身给帝君，就要打死我，我好不容易才逃出来的，就为了见帝君一面，然后进了校尹，
0: 骗人的把戏，倒怎么能翻信？
1: 是凤九求他教我的，求帝君只怪罪于我，不要牵连他。小狐狸，在三十万年，多少个沧海桑田，多少个生灵归于尘土，你都不曾见过，你也不曾见过我双手燃血、杀红了眼的模样。你思慕的那个人是谁？
2: 斗趣的人，也并非真的我，和你在凡间厮守的那个人，更不是我。你眼前的这个人，不仅是昔日定律法掌生死的天地共主，还是没有七情六欲，不知红尘为何物，无论你做什么，在我眼前都如同儿戏一般的东华子。天君还在襁褓时，帝君就以战止战，率领座下的诸神平定四海了。当然，想先知道这些，也都是 典籍上记载的。哦，
0: 帝君都这么老了，难怪要应劫。
2: 应劫？帝君要应劫？命硬的。
0: 究竟是谁跟你说帝君要应劫的？成玉告诉我的。
2: 啊？
0: 我是那天无意间听灵宝天尊和帝君说要应劫。

不知东华帝君可是教训他，不愿让他追在你身后，丢了青丘的颜面。但是作为凤九的爹，我能看出他对你是痴心不悔，所以今日前来，我想以父亲的身份为自己的女儿亲自说明。

0: 出来吧，你还想闹到何时？
1: 我也是听信了旁人的话，以为帝君命不久矣，想要陪您走完最后一程。
0: 就算本帝君命不久矣，你又是用什么身份来陪我？
1: 我们曾经在凡间，
0: 那不算什么。
1: 东华，若你心里没有我，那你为何要去那个破屋子？你是放不下我。若你放不下，为何不愿意去试一试？你我曾经在凡间的时候。
0: 好了，

0: 求你娶我。
1: 不错，
0: 我爹求你，你都不愿意娶我。
1: 不错，
0: 是我的错，我不该休想东华女婿。

0: 看我做什么？
1: 小殿下今日一早已经离开了。
0: 嗯。
1: 帝君就没什么想问的吗？
0: 你有话就说，没话就闭嘴。
1: 小殿下为了报恩，随帝君来到天宫，又甘愿下凡为妃，如此这般都得不到帝君的半点疼惜，小仙这个旁观者也很是为小殿下不值。
0: 司命，
1: 是小仙赶上几天，否则绝无可能。

0: 如果是在三生石上，注定两人无缘。
1: 学长，短短数日，传言很快传入了那些小部落里，都说老义军现在要回来了，要惩治你这个逆子。那些拥护你的部落头领被搞得很是头疼，毕竟如今的意见大不如从前，大家都盼望着恩二人来的时候，曾拜访了五六位同僚，他们都闭门不见，最后也只有陈二人来了。
2: 如果真能回到往昔，本君甘愿让位。或许本君要在这大紫明宫做一件大事，来保义界，甚至是天下太平。你们两个先去调来最新型的兵力，誓死守住大紫明宫。
3: 二哥哥，
2: 你二哥是不是很无能？
3: 并不是，7万年前的那场大战前，是异界最风光的时候，大家都会怀念，甚至希望昔日胜更好。二哥哥想如何做，胭脂一定会帮你。
2: 我会先去天宫面见太子殿下。
3: 太子夜华？
2: 不错，
4: 义军，
2: 我来是来求见太子殿下的。
4: 太子殿下，请上山。
2: 正是。那离京就先在这里说声恭喜了。

0: 都已经十日了，怎么来访的客人还这么多？
1: 见怀里还揣着个娇滴滴的小娘子，于8月16未时三刻威风凛凛地落在了昆仑虚山头。师傅落在昆仑虚山头的时候，沿着昆仑虚长长的一条山脉全都震了3震，鸟兽们皆仰天长鸣，就连水里的龙鱼都浮出来惊喜路。让师兄们见见你的夫君啊，以你的容貌品性，也不知嫁了个怎么样的夫君啊。
2: 好说好说，下下个月我大婚，请你们吃酒啊。
3: 师公，
4: 师公，又有客人来朝拜。
5: 哎，他这几日也见了不少客，也该歇歇。

0: 师傅就这么走了？等一下还有人来朝拜，怎么办啊？
1: 哎，都送到前厅去喝茶了，喝完了送走就行了。天生就是少根筋的人，这神仙是做得不错，于风月之时你却是个外行。
0: 这话四哥也跟我说过，一字不差。
1: 你还真是少根筋。
0: 嗯，
1: 少根筋呢。
0: 这里倒还挺干净的。
2: 自然是干净的，这昆仑区虽然空了几万年，可这炼丹炉从来没闲过。
0: 为何？
2: 哦，你未婚夫婿没有告诉你吗？
0: 夜华从未提起过。来，他炼的丹药是为了我。
2: 啊，原来是为了你啊。太子殿下对你真的太好了。行了，你先忙吧，我去给你们准备晚膳了。

0: 锦州，千年古塔见证的不只是历史，更是现代商贸业的新生。我们打造更优的营商环境。
1: 你怎么能在家里抽烟呢？看看你的家人身体都不舒服了。
2: 怎么会这样？
1: 大家赶紧到室外通风的地方休息。物价总部这里受到二十年的污染，一个家庭健康受到影响，请求支援。
3: 没问题，
4: 超级任务完成。
5: 一人吸烟，全家伤身。为了家人，请勿吸烟。

聚焦民生，热线聆听，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14号星期日，
1: 欢迎收看晋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聚力谋新篇实干起新城专栏今天播出；红拓新材料三期项目，赋能区域产业升级；
0: 锦州东北超第二现场火热启幕，本土解说点燃全城足球激情。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日前，记者走进太和区辽宁红拓新材料三期项目现场，一派热火朝天的建设景象。三期高纯木系列产品项目自今年3月动工以来，施工建设手续办理各项工作有序推进，整体进度超计划预期。
2: 辽宁红拓新材料三期项目是太和区新材料产业提质升级的重点项目，总投资2.8亿元。项目主攻高端稀贵金属深加工，依托现有产业基础延展产业链，提高产品附加值。
3: 我们的整个红拓三期占地是92亩，目前呢，我们其中的一个钢结构厂房主体已经完工。我们这个钢结构厂房的建筑面积是14000多平，它的下一步就是开始设备安装。另外我们一个储量是5000多立的消防水池也已经竣工了。
2: 按照规划，项目将新建1.17万平方米标准厂房与720平方米配套用房，搭建全新深加工生产线，配齐先进生产设备及水电管路等配套设施，预计2027年3月建成投产。目前项目部分

0: 本核心生产设备已提前采购到位，下一步将进行设备安装作业。
1: 预计投产之后，将进一步延伸公司的全产业链，在钼和镧等战略高温金属的深度方向进行深度的这个加工，进一步拓展和完善公司的产业链。预计投产之后将形成17到18亿的年产值，能够解决200人以上的就业，将公司的整个产业链进一步推向深化，并且成功的将打造整个辽宁地区乃至北部中国的相关战略金属的深加工基地。
0: 多年来，辽宁宏拓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始终深耕钼化工领域。2019年起，1、2期项目相继投产，建成钼精粉焙烧、成品加工、高纯钼粉制作一体化生产线。2023至2024年，企业把握行业发展趋势，瞄准钼、镧等战略高温金属深加工领域，启动3期项目规划建设，并朝着产业链高精尖方向持续迈进。项目达产后，将有力推动区域产业提质增效，为地方经济发展增添强劲动力。
2: 6月13号，本轮东北超焦点战沈阳队对阵延边队的比赛在沈阳铁西体育场打响。为满足本地球迷观赛需求，我市设立第二现场观赛点。本场比赛直播以独具特色的锦州话解说，热烈的观赛氛围，让球迷在家门口尽享足球盛宴，收获双倍快乐。
3: 当晚第二现场观赛人气爆棚，球迷早早到场，大屏幕同步直播赛事，现场氛围与主场赛场无缝衔接。比赛中双方攻防转换节奏紧凑，对抗激烈，精彩场面不断，引得现场球迷阵阵欢呼。锦州话解说成为当晚最大亮点，本土口音搭配幽默接地气的点评，时而调侃，时而热血，让球迷在欢声笑语中感受足球魅力，拉近了赛事与本地球迷的距离。
4: 锦州话爽朗又幽默，看着就热闹，看球的氛围感直接拉满，用家乡话聊赛事，就像和邻里朋友一起唠嗑一样，整场直播轻松又欢乐。
3: 在预烧烤第二现场，球迷们一边品尝特色烧烤，一边为球队呐喊，
5: 地道锦埔解说别有一番趣味，能在家门口第二现场和这么多球友一起观赛，输赢都是次要的，最实在的收获就是满满的快乐，这氛围感太到位了。
3: 此次东北超第二现场观赛活动，不仅让本地球迷无需远赴沈阳就能感受足球赛事的火热氛围，更通过锦州话解说、特色美食加持，打造本土化有温度的观赛体验，既丰富了市民文体生活，也展现了我市热情好客的城市温度。塔山阻击战是辽沈战役中规模最大、时间最长，同时也是最为残酷的一场阵地防御战，成为战史中不可磨灭的经典战例。辽沈战役中攻克锦州是决定整个战局的关键，而守住塔山则是关键中的关键。塔山距锦州30公里，地势平坦，易攻难守，是国民党军东进兵团增援锦州的必经之路。1948年10月6日起，东北野战军第二兵团指挥第四纵队、第十一纵队和独立师进入塔山地区指定位置，部署兵力，抢修工事，做好防御准备。战前，指挥员们在阵地宣誓：誓与战士同生死共患难，死守阵地，寸土不失。10月10日，国民党军东进兵团在海军、空军的火力支援下，开始向塔山阵地发起全线猛攻，我军将士毫无畏惧，奋勇反击，国民党军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未能取得预期战果。国民党军久攻不下，于13日以7个师的兵力向我军阵地发动前行攻势，号称赵子龙师的国民党独立第95师为攻下塔山连续发动9次波浪式攻击。面对险境，我军战士们高呼与阵地共存亡等口号，浴血奋战，顽强死守，激烈的战斗使塔山血流成河，我军阵地岿然不动。14日，东北野战军向锦州发起总攻，塔山阻击战也进入了关键时刻，蒋介石气急败坏， 严令国民党军倾其全力猛攻我军阵地，激战至黄昏，无险可守的塔山阵地寸土未失。国民党军强攻不成，便采取夜间偷袭的手段，企图占领塔山。保持着高度警惕的指战员们发现敌人偷袭，立即组织反击，使国民党军对塔山的进攻终被全面瓦解。15日，锦州解放，长达6天6夜的塔山阻击战落下帷幕。东北野战军顽强守住了塔山，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军北上增援锦州的企图，为东北野战军主力攻克锦州赢得了宝贵的时间提供了坚实的保障。塔山阻击战的胜利是辽沈战役中浓墨重彩的一笔，更是塑造了我党有效的开展政治思想工作及精神激励的典范。在塔山阻击战中，我军所提出的与阵地共存亡等口号，以及诸多英雄事迹流传至今，感人至深。
2: 在第19个全国信用记录关爱日到来之际，我市开展了以守护信用共赢未来为主题的集中宣传活动，聚焦征信知识科普、反诈防骗、惠企金融服务，全方位提升市民信用防范意识，筑牢社会诚信防线。
3: 本次活动由中国人民银行锦州市分行牵头，联合全市17家金融接入机构及市公安局经侦支队，在东湖文化广场举办。活动面向市民、个体工商户及小微企业主，开展一站式征信科普服务。活动现场布置主题展板、宣传条幅，设置咨询服务台、反诈宣传区和企业服务专区。金融工作人员与公安民警通过发放宣传手册、现场答疑、以案说法等形式，搭建金融监管、公安反诈、金融服务联动宣传平台，让征信知识通俗易懂，直达群众。
6: 通过今天的征信宣传活动，我又学到了不少知识。原来良好的信用记录这么重要，以后我会更加重视自己的信用记录，也会向家人和朋友普及金融知识。
3: 宣传过程中，工作人员面向不同人群，精准科普征信查询、履约还款等基础知识，引导市民理性借贷，珍惜个人信用。公安民警结合真实案例，揭秘征信修复、征信洗白各类诈骗套路，提醒市民切勿轻信付费篡改征信记录的非法中介。
7: 征信关乎民生福祉与社会诚信建设，我们将持续普及征信知识，引导社会公众珍爱信用、理性借贷，同时提醒市民警惕征信修复骗局，共同营造守信重信的良好社会氛围。
3: 当前我市降雨天气频发，水库防汛安全不容忽视。日前记者走进锦陵水库了解到，作为我市重要水利枢纽，锦陵水库全面压实防汛责任，以常态化巡检、设备维保、实时监测等多项举措，筑牢库区及下游区域安全屏障。针对汛期雨水多、水位波动大的特点，锦陵水库水情科依托智能化监控系统开展水位监测，实时跟踪雨情水情变化，保障汛情研判及时准确。日常工作中，工作人员开展常态化安全巡检，针对泄洪闸门、启闭设备、机电装置等开展设备调试与日常维保，逐项核查设备运行状态，保障防汛设施随时正常启用。同时对大坝主体、输水管道等工程设施开展专项检测，保障设备随时可正常投用，确保汛期泄洪调蓄功能稳定。
8: 我们始终坚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扎实开展工程运行维护、隐患排查、应急备战等各项工作，常态化巡检养护设施设备，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制度，加密随雨情监测，规范信息的报送，全力以赴保障锦陵水库安全运行，保障下游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此外，库区有安保人员进行全域巡逻，通过现场喊话劝导制止无关人员进入库区游玩等违规行为。水库严格落实隐患闭环管理机制，细化应急处置流程，持续提升水库防汛调度和应急处置能力，全力保障汛期水利工程安全稳定运行。
2: 深耕生态管护，厚植青绿底色。近年来，锦州北普陀山景区持续做实做细山林保护、环境清扫、设施运维各项工作，生态环境。

0: 比一年更比一年好，苍翠山林绿意绵延，可爱动物自在栖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优美景致在北普陀山山间徐徐呈现。
1: 走进北普陀山，满眼皆是清新绿意，层层林木叠翠连绵，山间清风拂面，空气清爽宜人。依托丰富的森林资源，再加上景区常态化精细化的管护举措，整片山林生态面貌持续提质升级，山野之间处处藏着灵动生机，小鹿自由穿梭，俏皮灵动，孔雀在步道旁悠闲踱步，姿态优雅，为静谧山野增添了满满的活力。优美环境的背后是日复一日的细致守护，清晨至日暮，景区管护人员穿梭在山林步道间，巡山排查，清扫保洁养护设施，每处细节都用心打理，全力守护山林原生态风貌。
2: 随着这些年咱们景区不断做好生态保护和环境等的工作，山里的环境一年比一年好。日常我们每天都会安排人员巡山巡查，做好环境卫生清理、园区设施养护这些基础工作，一方面是维护好这片山林的自然生态，给小动物营造安逸适宜的栖息环境，另一方面也是希望用整洁优美的景区面貌迎接前来游玩的市民游客，让大家能够感受到山间自然生态之美。
1: 如今的北普陀山，山水含韵，万物向荣，生态旅游特色愈发鲜明。下一步，景区将持续细化生态管护举措，筑牢生态保护屏障，深耕绿色生态旅游，持续擦亮本地生态文旅名片，让青山常绿，美景常驻，生机永续。下面播发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第27题。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辽宁省工作协调组向锦州市交办第27批群众信访举报件，现案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详细信息在锦州市人民政府官方网站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在辽宁专栏中进行查询。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0: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1: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0: 感谢收看，
1: 再见。

0: 师傅，炼丹房已经打扫干净了。
1: 多亏你那只师兄们，昆仑虚也就恢复成昔日的样子。
0: 嗯，每天跟大家在一起，又好像回到了以前的日子。其实，我刚刚还在想，之前就是在这里，师父为我挡了三道天雷。
1: 本是将你的阵法和术法你都记不住，没想到却把这等小事都记下来了。
0: 师父您对我的恩情，我这辈子都不会忘记的。日后石溪也一定会为师父尽孝道的。
1: 尽孝的。
0: 师父你现在口渴了没有？我去帮你煮一壶热茶来吧。
1: 不用了，你去忙吧。
0: 好，那我就不打扰师父了，我先走了。

0: 四哥，你这叫做兵败如山倒。
1: 你这走来走去的，该不会又是有事要求我吧？八九不离十。
0: 四哥，你随我出来一趟。
1: 哎呦，这昆仑虚真是你的地方啊，和四哥说话都不一样了。等我回来再杀你一局。哎，又来这手，哼，小瞧人。
2: 算了算了，我还是帮你摆一局，等你回来吧，省得你输了又不高兴，十天半个月不见人影。
0: 四哥，帮我点忙吧。
1: 怎么，刚不还一本正经的样子吗？现在知道求我了？
0: 小事小事。
1: 哦，能跟天族太子有关的事，怎么样都算不上是小事吧？
0: 你怎么知道跟他有关？
1: 能让你露出如此小女儿娇态的，除了他，别人我还真没见过有这个本事。
0: 好了，你最厉害了，就是他。四哥，你能不能帮我瞒住七八炷香的时间？我想去一趟凡间，瞧一瞧夜华。
1: 你这么费心的做这个，就为了这一点事儿啊？该不会是怕让你的那些师兄们知道，笑话你儿女情长？

0: 凉吧。
1: 哎呀，四哥，你也有看走眼的时候。我做的这些，自然是跟我那些师兄毫无干系了。我不是担心师父吗？我怕师父他担心自己的胞弟在凡间历劫，想去瞧一瞧。你也知道，这凡间浊气多重啊，师父去了不是有碍仙体恢复吗？四哥，你这么想我，可真是高估我了。我脸皮这么薄。
2: 若是与你七八炷香的时间，今夜我就无需睡了，顶多与你一炷香。夜华他也不过就是下个凡去立个结束，没什么大不了的。这你都要跟上去，跟得也太紧了吧？
1: 那咱们说定了，
2: 顶多一炷香的时间，要不然莫怪哥哥亲自下去提你。
1: 四哥，你看，昆仑虚下雪了。你跟哲言这是第一次一同前来吧？你们应该去后山看看，昆仑虚的雪景四海闻名。
2: 别说是下雪了，就是下火我也懒得去看。一炷香就是一炷香，等我赢了哲言，你就要回来。不对，怎么算的小太子也不过十岁出头，他下凡能做什么？算了，让老凤凰先等一等，我下去看个热闹。
3: 昔桓武子无意足之年，其功不被
1: 这凡间倒与昆仑虚一般，也下了雪，
3: 顺其现德，使越于诸侯，诸侯亲之，戎狄怀之，以正晋国，情形不救，以免于难。
4: 小哥，你站起来，继续往下念。
5: 是。齐桓子骄态奢侈，贪欲无益，日则行事，假戴虚讳，疑急于难而赖武之德，以莫其身。
1: 都说太子夜华师从慈航真人和元始天尊，兼顾道法和仙法，是九重天上从未有过的神童，凡间这些对他来说，已是太容易了。

0: 太没规矩了，竟然还在书院就敢欺负少爷。
1: 就是啊，惹了他们十几日了。
0: 走，教训教训他们去。
1: 走。
2: 不必。
3: 君君对自己的孙儿就是如此狠心，连凡间礼节也要让他设手。
0: 你说少爷那么好，老天爷怎么能舍得让他少一个胳膊呢？

0: 竟不是在做梦。
1: 你可认得我？
0: 不认得。你是谁？你是怎么进入我房中的？
1: 我告诉你啊，我呢，我本是青丘的一位小仙，窥得天机，知道在十年后我与你有命定的夫妻缘分，所以今日我就想来看看我未来的夫君。
0: 我是你日后的夫君？
1: 怎么看你这般神情，你是很嫌弃我的容貌吗？
0: 嗯，你很好看。
1: 此话可当真？
0: 嗯，我身边的女子不多，画像上的也不及你半分。
1: 哎，那你可相信我刚才说的，你我日后有注定的夫妻缘分？
0: 嗯。
1: 我这里有一串珠子，他日我若不在你身旁，便让他陪着你好吗？
0: 我这里有一个玉佩，送给你。
1: 这个送给我的？
0: 嗯。
1: 谢谢你，我一定会日日佩戴的。
0: 好，我也会日日带着它。
1: 那我们便说好了，你不可再娶旁的女子了。我一有空呢，就来看你。等你长大了，我便嫁给你。
0: 啊？
2: 我不过跟过来看个热闹，没想到啊，没想到。你这心思缜密的可怕，竟然连个小小少年都不放过。
1: 我不过是担心他在凡间惹一些没有必要的桃花吧。
2: 都说我们白家最善极的是二嫂，我怎么觉得你更胜过他呀？
1: 四哥，所以你说你也不懂，这天上地下，就你最不懂女人。

0: 少爷，你在找什么呢？
1: 我在找一个叫青丘的地方。
0: 青丘，好奇怪的名字。我日日陪少爷去听先生授课，也没听到过。少爷，还是别找了，一会儿去问问先生吧。
1: 对呀，我们可以去问问先生。夫子也没听说过吗？
2: 没有，我平生阅书万卷，从未见过青丘二字。

0: 我的小姑奶奶，你怎么来了？你不怕你爹打你啊？
1: 我爹他不管我了。
0: 是不是二哥想通了？他不再阻拦你们了？
1: 没有，只是我爹知道无论如何帝君都不会要我，他来与不来都已经。

0: 丫头，本来以为你哭过就好了，没想到你还是忘不掉的。
1: 我怎么样都忘不掉，他对我和丫头也好，他欺负我也好，我就是忘不掉。可要姑姑忘了太子殿下，姑姑能做到吗？
0: 怪姑姑没有推己及人。
1: 姑姑还没有回答我呢，能忘掉吗？
0: 忘不掉。
2: 老凤凰，你怎么偷听我们说话呀？
3: 小殿下，我和墨渊上神已经站在这里许久了。
2: 那你们也要回避啊，女孩子在讲话，怎么就让你们给偷听了？真是没礼貌。你终于醒了啊。
0: 凤九，怎么对姑姑的师父如此无礼？
2: 啊，凤九请上神恕罪。方才我看见上神站在这里，一时没有回过神来。毕竟在炎华洞见过上神震慑四海的样子，一时没有适应过来，还请上神原谅。
3: 无妨，正好你今天也来了，不如和我们一道喝酒吧。墨渊曾在我那边拿了几坛几万年的陈年佳酿，正好今日享用。
4: 那好啊，喝酒可以借酒消愁。
5: 当时我一口都没喝上，就被爱慕师父的瑶光上神捉去了，关在水牢里。那年生辰就是在水牢过的，真是难忘呢。
3: 哦，他和瑶光还有这档子事儿？
6: 身归混沌的人就不要再议论了吧。
3: 你心里面的那个男人可是曾经的天地共主，是一个了不起的男人。总之啊，我也蛮佩服你，千挑万选竟然选了这样一个人。
2: 不许你说他不好。
3: 你们家的小丫头这酒，
6: 前几日和胭脂来，我还能自如上山，如今龙溪在此，竟让我都觉得很难靠近。这么说，
7: 听说的白真上神和那位姑姑也都来了？
6: 原来真是这样，多谢告知。
7: 此人真奇怪，
0: 收一收心，早点回青丘了。
2: 姑姑，你让我回去接你的位子。
5: 青丘这一族，你这一辈就你这么一个小丫头，你不接谁接啊？
2: 姑姑也想让我放弃洞花。
5: 姑姑没有这样说。小九，你还是忘了他吧。
2: 可是姑姑，你昨晚明明说过你也忘不掉太子夜华，因为姑姑你喜欢他，为什么你自己做不到的事情要让我来做呢？能让我再去试试，让狄直再喜欢上我。我不想做狄直，做狄直我就再也吃不了九重天了。
5: 小九，你跟二哥说别逼得他太紧。
7: 放心，你四哥心里有数，你是他的姑姑，你心疼他，我也是他的四叔，何尝又不心疼他呢？折颜担心墨渊的身子，还要在昆仑虚多留几日，我就先走了。
8: 太子殿下和他不是就要成亲了吗？到时候喜帖一定会送到大紫明宫，君上也能看见。

0: 是我哭的难看，那我就在这哭到你看不下去为止。
1: 你哭吧，为难的是你自己，与我何干？
0: 你的人，
1: 我知道，我也在说我自己。站在洞前，回顾过去的十几万年，才发现自己这一生实在是漫长而又无趣。
2: 也没有见到天君或是东华帝君，为什么没有啊？二哥难道不是因为担心父君会破钟而出，用红莲业火毁灭四海，才去天族找他们商议的吗？如今异界大乱，你倒是多说点话，让我知道你是怎么想的，否则我真会急死。
1: 胭脂，你知道吗？他迎合太子殿下就要完婚了，他们早就有婚约在身，这又是如此好笑。
2: 二哥，我知道你心里都是白浅上身，可是
1: 如今墨渊上神也已经元神归位了，
2: 为什么不能说？
1: 胭脂，你有没有想过，如果夫君破钟而出，会由谁去封你？
2: 自然是墨渊上神了，东皇钟是墨渊所造，早在七万年前就已经封印成功过一次。
1: 眼看他就要完婚了，我不想他在这个时候出事。
2: 可是
1: 我身为义君七万年，却从未为子民

0: 火区。
1: 先生。
0: 你自幼和我一起长大，除了母妃，你就是我最亲近的人。我只有把孩子和胭脂交到你手里，我才能复职。没了夫君，没了我，他们自然就会承认胭脂这个义举。
2: 还不快带公主走。
3: 是。

0: 又有客来朝拜。嗯，天庭天堂。哲言，你不要闹了，我想睡一会儿。
1: 只勉强让他苏醒，眼下他身子弱得很，还需要好好疗养才行。嗯。
0: 我看你这些日子，不是在药房，就是在炼丹炉度过的，恐怕连闲下来喝口茶、润润嗓子的休闲时间都没有。

0: 都没办法来请安了。今日特地将师傅屋中的桃花换了新的，这桃花一日不换便不好了。我已经嘱咐十六师兄了，之后日日为您换新的。我可打扰您弹琴了？
1: 没有。
0: 记得刚来昆仑虚的时候，那个时候不懂事，知道师父琴弹得好，
1: 对你可好？

0: 像谁也有兴趣。
1: 哦，很甜吗？那最好帮我装点回去吧。珍珍从小就最爱吃甜的，从小生病了就不肯喝药，非要是甜的才肯喝。
0: 珍珍，上神什么时候成的婚啊？
1: 不是我的孩子，是白珍上神。
0: 哦，也对也对，跟哲言上神相比，白珍上神还真是个孩子，我这就给您多装些去。

0: 师傅是不是冷了？我把窗户关上吧。
1: 不必了。
0: 也深了，是请你早点回去休息吧。
1: 都怪我，忘了师傅还要好好调养。十七先告退了。

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优化环境就是提升竞争力。走过昔日的辉煌，锦州这座老工业城市正在上演凤凰涅槃。创新与智慧同行，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培育新引擎，抢占新高点。来锦州，让我们共同

事，久居而安，却未必了然于心。于我们而言，它既熟悉又陌生，它分明浸透了我们全部的记忆，却藏在暮色中显露出陌生的轮廓。城市在变与不变中见证着我们的成长与归来。为了探寻那份熟悉的陌生，锦州、铁岭两地的节目主持人互换视角，走进对方的城市，用旅行者的眼光来重新观察城市，丈量它的厚重与宽广。或许故乡才是一切的起点。

0: 锦州，一座英雄的城市。铁岭，辽北沃野的明珠，在振兴东北的征途中，这两座城市既是并肩前行的战友，又是休戚与共的兄弟。
1: 其实相距200多公里的两座城市的缘分，从1000多年前就已经开始了。
0: 公元926年，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占领了渤海国的宿州之后，就把大批的移民安置在这里采炼银矿，宿州也因此更名为银州，银州就是现在的铁岭。无独有偶，同一时期，耶律阿保机把擅长养蚕织锦的汉人工匠们聚集在小陵河畔，正为皇室生产锦缎，为此兴建的这座城就是现在的锦州。锦州和铁岭是由同一个人在同一时期建起的两个兄弟之城，历史总是如此的机缘暗合。这是位于锦州的李成梁石牌坊。明万历8年，明神宗为了表彰辽东总兵李成梁的功绩，命人为他修建了这座石牌坊。明代后期，锦州的战略地位更加突出，他扼守辽西走廊的咽喉，把控着渤海，而铁岭则雄迹于辽北平原，肩负着产粮囤粮的重担。这两座城市遥想

0: 构筑起了明王朝辽东防线的双翼。
1: 而真正使这两座要塞融铸成命运共同体的，正是辽东总兵官李成梁。他一生戎马，征战无数。他镇守辽东30年，依托铁岭卫的兵员与物资，打造出以家丁为核心的辽东铁骑。这支兵队中半数以上来自铁岭及周边军户。
0: 明朝万历年间，边患频发，李成梁却以卓越的军事才能和政治手腕，开拓了辽东防务的崭新局面。他组织修筑的边墙体系横贯千里，成功地遏制住了蒙古和女真部落南下的铁蹄。他攻城略地，拓江千里，接连10次荡寇大捷，铸就了晚明边疆史上最耀目的战功，史称边帅武功之盛，200年来所未有。几十年后，将星陨落，李成梁被葬于京北，但他的遗棺却葬在了这座小山之中。这位铁血将军用这样的方式回到了他的故乡。金戈铁马，烽烟渐远，带着以年岁一年的春华秋实。这锦山秀水把铁血往事团成了一个个的烟火人家。从那些泛黄的故事里，还能听到这两座城市发自同一源头的心跳。而收藏在铁岭博物馆内的几千年前的文物，更加证明了这两个城市的关联。这是铁岭博物馆收藏的商周时期的青铜器，与锦州市博物馆收藏的青铜器一样，都是古代盛装食材的容器。我们对祖先的了解，往往都是从这些石器开始的，从火的运用到器具的出现，从饮食风尚的流变到地域性口味的执着，生存的智慧与历史的积淀，最终都会不露声色地投射到食物上。
1: 光阴流转中，我们用食物感知世界，也从食物中窥见过往。想要解读一座城市，可以从一道美食开始。铁锅无疑是这场味觉革命的完美的容器。走进铁岭，你会发现铁锅炖不仅仅是一种食物，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是水与火、时间与食物相融入的完美的一种饮食的哲学，让每一口都饱含着肉香的渴望和对生活的热望。厚重的铁锅用结实的金属承载着东北人的豪爽，收纳着肉类的狂欢。当五花肉与血肠在滚烫的铁锅里翻滚，当大白菜与粉条在蒸汽中绽放，铁锅的包容让不同的食材在碰撞中达到了统一。铁锅炖的灵魂同样在于火候，只不过它需要的是等，这恰是铁锅炖的微妙之处。只需一点耐心，时间自会以美味作答，而这种等待便是对生活的敬畏。每当寒潮来袭呢，铁岭街头巷尾的铁锅炖店必然是座无虚席，一家人团坐在一起，火光映着脸庞，饼子切得金黄，端菜粉条吸满了汤汁，谈笑声与蒸汽一起升腾。与铁岭的铁锅炖肉不同，锦州的肉的处理采取了另外一种方式，那就是烧烤。当肉与火接触的那一刹那，烧烤的香味扑面而来，任谁都无法抵挡这样火热的诱惑。从人类第一次嗅到山火烤熟的猎物起，烧烤的味道就烙进了人类的集体记忆。但好像只有锦州烧烤才能满足人们对烧烤的期望。锦州烧烤烤一切，无论地里埋的、地面长的、天上飞的，还是。

0: 上跑的，水里游的。锦州烧烤几乎融合了各地海鲜烧烤、肉类烧烤、蔬菜烧烤的所有特色，烧烤菜品多达300多个，真是五花八门，应有尽有。锦州的烧烤讲究蘸、刷、撒、烤、翻的手法，小料更是各家独门秘制。烤串、野鲜川崎、炭火烤制，上下翻飞，左右腾挪，肉的内外同时受热，眨眼就好。油脂滋拉生理，烟火热气之间，吃的是滋味，品出的是豪迈。与铁岭美食的慢工出细活比起来，锦州的美食恰好是另外一种风貌，这可能也与锦州的地域和历史文化有关吧。
1: 东北冬季漫长而寒冷，无论是铁岭还是锦州，人们都以肉食为主，但地域不同，人们对肉食的理解也不同。锦州地处辽西，战略重地，战事频发，无论是对行军打仗四处转战的军队，还是对被战争裹挟无法安居的老百姓来说，快捷方便而美味的烧烤都成了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最好的选择。铁岭则不同，它位于辽北腹地，远离战争，生活相对稳定，且土地肥沃，水流充分，为粮食作物的生长提供了最好的条件。所以辽北人对肉的处理就以炖为主，这种慢工细活的处理方式很适合一家人静下心来一起食朵，慢慢的享用。不管是铁岭的铁锅炖，还是锦州的烧烤，无论时代如何变迁，那些弥漫在空气中的味道都是割舍不断的乡愁。对此，生活在台湾的铁岭一作家齐邦媛在他的书中有一段动人的描写。
0: 我手里的这本书就是台湾作家齐邦媛的《巨流河》。齐邦媛就是铁岭人，而巨流河是现在的辽河。在这本书里，这位出生于铁岭的作家生动地讲述了20世纪中国最动荡的年代，旧中国年轻学子颠沛流离的流亡生活。这书中有一段对东北食物的讲述，令人非常感动。918事变后，东北沦陷，许多东北有志爱国青年远走他乡，寻求报国之路。有一年春节，当远在他乡的东北学子吃到了齐邦媛妈妈亲手腌制的酸菜，就在那一刹那，所有的东北学子都泪流满面，这熟悉的味道让他们的心都酥软了，仿佛又回到了童年，又听到了妈妈回家吃饭的呼唤。对于游子来说，那念念于心的味道就是故乡，而故乡就是那个他离得越远就越是魂萦梦牵的地方。这份刻在血脉里的对故乡的眷恋，在800多年前同样凝聚在南宋使臣张绍的笔端。这是位于易县奉国寺西侧一座普通的石碑，石碑的撰写者就是张绍。靖康之变后，张绍作为南宋的使臣出使金国，却被金国视为俘虏，把他扣留在了北方。撰写碑记时，张绍已经居留北国11年了。远离故国，颠沛流离，回乡已经成了遥不可及的梦想。宝殿雄林，高堂双峙，龙楼叠阁，金碧辉焕，坛坛大厦引以仙境。张绍妙笔生花，寥寥数语就描绘出奉国寺的壮观景象。而这座恢宏的皇家寺院就是辽圣宗耶律隆绪为母亲萧太后建造的。
1: 公元922年，萧太后开始执掌辽国，虽然在历次的军事行动中，辽国一直占据压倒性。

0: 但萧代后却坚持认为和平才是两国相处的终极模式。于是从他执掌政权开始，他的和平计划也开始了。1003年的5月，大宋境内的河北望都县发生了一场规模不大的战斗，史称望都之战。在这次的军事行动中，契丹骑兵很快就全歼了望都的宋军，但奇怪的是，辽国很快就撤军了。从表面上看，这次胜利萧代后什么也没有得到，但很少有人知道，这正是萧代后和平路线图的关键一环。在这次军事行动中，他俘虏了望都守将王继忠。王继忠也就是评书《杨家将》中杨四郎的原型，正是他的出现为两国的百年和平起到了深远的影响。
1: 王继忠的身份并不简单，他虽不是宋军的高级将领，但他却是宋真宗从小的玩伴，两人的感情可以说是极为深厚。从现存的史料当中，我们无法得知萧太后发动望都之战的真实目的，但是在事后的复盘里，我们隐约地猜出了萧太后真实的目的。
0: 交战频繁的两国突然要和谈，殊非易事。萧太后当时急需一个双方都信得过的信使来传递彼此的愿望，而与宋真宗情感深厚的王继忠自然就成了萧太后的绝佳人选。也正是在王继忠的居中斡旋之下，宋辽两国最终签订了澶渊之盟。
1: 宋辽两国从此开始了一段长达120多年的和平时期，这种谋求共存双赢的外交关系在中国古代史上是极为罕见的。从此汴京的丝绸、瓷器、金雀场流入辽境，而契丹的马匹、毛皮则南渡黄河进入宋境。原本敌对的两个国家在和平的环境下，通过物资与文化的双向流动，悄然消解着民族隔阂，为共存之路奠定基础。
0: 也正是因为有了澶渊之盟缔结的和平，萧太后的儿子辽圣宗把他的权力中心也从北向南转移，宜州也因此成了他最好的选择。开泰九年，笃信佛教的辽圣宗又在宜州兴建了一座宏伟的皇家寺庙——奉国寺。

震撼是进入奉国寺大殿的第一感觉。站在一排通高9米的七尊大佛脚下，瞬间就会被一种力量所笼罩。七尊大佛法相庄严，雍容华贵，俨然有帝王之尊。有史学家说，这是辽代的匠人参考了传说中的帝王骨像，并将其融入佛陀的造型之中。这七尊大佛其实就是隐喻着包括辽圣宗在内的辽代七位君主。正中那尊最高的毗婆尸佛，面容圆润丰腴，低垂的眼睑里沉淀着无尽的慈悲与温柔。据说他的原型就是辽圣宗的母亲萧太后。正是这位萧太后将庞大的辽帝国带入全盛时期。这座殿堂不仅是礼佛的圣地，更是辽帝国纵横四海的缩影。当年这个强盛的北方帝国南征北宋，北涉草原，西镇党项，东平高丽，是何等的气势磅礴，雄浑壮阔。1000多年过去了，毗婆尸佛的目光依旧深邃无垠，他注视着前方，看向远去的帝国，那曾经的

0: 辉煌与沧桑，也望向众生播撒着国泰民安的祝福与期望。我们可以想象，当撰写碑文的张绍看到皮婆施佛的目光时，他的内心该是怎样的五味杂陈。他应该会更加思念自己远在千里之外的亲人吧。其实他并不知道，距奉国寺500里之外的一座小城里，还有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和他一样遥望南方，思念故国。
1: 距离奉国寺500里之外，有一座小城铁岭的吊冰山。1000多年以前，与张绍一样，一代帝王正在遥望远方，思念他的故国。他就是宋徽宗赵佶。
2: 据说呢，当年啊，宋徽宗和宋钦宗父子二人呢，被俘虏了之后，就被囚禁在了这口井里。这口井呢，叫锁龙井。历史真的是让人感叹，让人唏嘘不已。这个曾经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富庶的帝国的皇帝，他可能做梦都没有想到，自己从最奢华的九天宫阙被困在了这个只能看到一点天空的井底。从此呢，父子二人坐井观天，苦不堪言。
1: 公元1127年5月，开封城破，北宋灭亡。宋徽宗赵佶连同皇室宗亲、后宫嫔妃、朝廷重臣等万余人，在女真铁骑的押解下，踏上了前往苦寒之地的屈辱之路。在这条北徙之路上，铁岭的吊冰山成为了必经之地。而发动这场灭国之战的，正是金国名将完颜宗弼，也就是评书演义中的金兀术。完颜宗弼这位战功赫赫的军事奇才，用了不到2年的时间，就攻破了当时世界上最富庶的北宋王朝。更富戏剧性的是，当年完颜宗弼就是从吊冰山出发的。
2: 但被囚禁的宋徽宗啊，他恐怕都没有想到，如今自己被关押之地竟是他的帝国梦碎的地方。命运呢，在此完成了一个残酷的轮回。其实令宋徽宗更加悲痛的遭遇同样发生在铁岭，发生在距吊冰山百里之外的咸州古城。一路的颠沛流离，从汴京开封出发的俘虏队伍到咸州时只剩下了800余人。此时的宋徽宗内心无比凄凉，他强忍悲痛上表给金国皇帝，祈求他日后若有归期，还请准许他带上这些宋人的尸骨一起归乡。可惜宋徽宗再无归来之日，他和他的儿子宋钦宗被永远囚禁在了北方。

0: 来墨鱼荒草街的这块大石头呢就叫锁龙庄。那么当年呢徽钦二帝啊来到咸州的时候呢就曾经被收霜的锁在这里。这里有一个石洞就是固定铁链的地方。那么当年呢绑这个徽钦二帝的这个铁链就固定在这里。
1: 石柱斑驳，风声呜咽，那条冰冷的铁链绑定了一段难以启齿的历史耻辱。不知道铁锁加身的宋徽宗当年感受到的是怎样的彻骨冰冷，或许他至死都攥着破碎的汴京残梦，但却再也没能重回自己的千里江山。如今的咸州古城

0: 净且消俗，完全无法想见他当年曾是怎样一座雄关扼守在咽喉之地。时代变迁，也许只剩下那些古老的墙砖仍在诉说徽仙二帝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的叹息。咸州城里最具代表性的是崇寿寺塔。那崇寿寺塔呢，作为东北地区现存的最完整的辽金时期的古塔，以及建筑技艺的精湛和独特性，被誉为古代建筑艺术的瑰宝。
1: 崇寿寺塔共13层密檐，层层内收，形成优美的几何锥形轮廓。
0: 这座塔在建筑上使用了叠色出檐技术，让每层檐部以叠色砖层层收分，既减少木材用量，又通过砖的交错叠压形成出檐效果，展现了严谨的力学计算与美学平衡。在辽代能够建造如此宏伟的高层的单体建筑，这不仅是中国古代建筑艺术的一种卓越的体现，而且呢也是折射出了当时的数学力学达到一个卓越的水平。那么这些历经了千年风雨依然巍然屹立的古塔，那么也正是我们中华民族非凡智慧与科技成就的永恒见证。
1: 从崇寿寺塔向西北方远眺，龙首山的秀峰塔正以另一种姿态回应着这片土地的呼唤。
0: 如果说辽塔是凝固在砖石里的千年史诗，那么这座始建于明代、重建于当代的铁岭明塔，则勾勒出铁岭人登龙首而望家乡的情感温度。它承载着无数铁岭人的记忆与情感，如同灯塔一般指引着游子归家的方向。对铁岭人来说，看到秀峰塔才算真的到了家。

从异乡到故乡，从辽北到辽西，从佛陀指尖到渤海新城，从候鸟振翅到莲花湖畔，古老的土地上，锦州和铁岭两个城市同心相印，生生不息。山河开卷，诗意栖居，时光步履轻盈，城市温柔记忆。粉墨登场，皮黄悠扬，天上开合间，欢乐如浪花翻腾。热辣滚烫，一口酥脆，烟火市井间，生活有滋有味。过眼千里，素脉流经。

0: 城市日新月异，每一天都在成长，但总有一处静默的坐标时刻在提醒着我们这蓬勃生机的来处。
1: 这里是铁岭的银钩书院，是青出政坛的重要人物郝毅所创。他或许并未想到，这座北方四合院将会成为东北教育复兴的火种，照亮辽北文化的漫漫寒夜，让东北大地第一次有了与中原四大书院比肩的学术殿堂。更让他想不到的是，200多年后，一个名叫周恩来的少年会从千里之外的江南来到书院求学，开始接受新式教育。当年12岁的周恩来就是在这间教室第一次接触到新式教育，与私塾教育完全不一样的教学方式和学科，激发起少年求知的渴望，为他打开了认识世界的窗口，也在他心里种下了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思想火种，鼓舞着他到更广阔的天地去求索。10年后，周恩来赴法勤工俭学，并在那里加入了巴黎共产主义小组，参与创建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早期。

0: 自此，这位从银钢书院出发的少年，他的人生轨迹就与中国革命紧密地连在了一起。28年，从南昌到瑞金，从遵义到延安，从重庆到西柏坡，为了中国的新生，为了心中的信仰，周恩来和无数革命先辈们一起书写着中国革命的史册。1948年，他们的努力终于为新中国带来了重大的历史转折。这一年的秋天，辽沈战役打响了。
1: 历时52年的辽沈战役，歼灭国民党军47万余人，解放东北全境。辽沈战役的胜利，为新中国的诞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2: 今天，当我们站在辽沈战役纪念碑前，辽沈战役的隆隆炮声和冲锋号响依然清晰可辨。这座石碑上的每一个冰冷的名字，在77年前都曾经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
0: 在炮火硝烟中，东北人民解放军前赴后继，浴血奋战，用年轻的肩膀扛起了新中国的黎明，却把自己永远留在了长夜将近的时刻，涌现出特等功臣梁士英等无数英雄。
1: 作为特等功臣梁士英的孙女，梁丹丹从军队复员后就一直在辽沈战役纪念馆从事讲解员的工作。
3: 辽沈战役是无数先烈用鲜血和生命谱写的壮丽诗篇，在我们辽沈战役纪念塔两侧的烈士铭录墙上，镌刻了包括朱瑞将军、梁士英烈士在内的4万多名牺牲的革命先烈的名字。而且我们现在仍然在寻找5名烈士，几乎每年都有新的名字补录在我们的纪念碑上，我们要永远铭记他们。
1: 最近，辽沈战役纪念馆新收藏了一批革命文物，梁丹丹也开始准备新的讲解词。从窗外望去，城市里的每一个人和他一样，都在辛劳地奔赴他们的理想。

0: 感谢朱总对我们党区部长的信任。
1: 那就非常期待我们这次合作愉快。
2: 好嘞，
3: 这个剧的制作跟民众都已经安排好了，然后呢，不同一个矩阵，你知道这个景色。
4: 重考虑我们这个技战术如何应对，把这个场上的配合好好演练一下。乐机长。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8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燃气呢是千家万户的民生刚需，也是城市安全运行的重要能源保障。方寸灶台的小小火苗啊，一方面承载着百姓的烟火日常，而另一方面呢也是一座城市的安全底线。那时下呢正是全国安全生产月，我们全市呢正在全面的开展燃气隐患排查整治和安全科普宣传的专项活动，常态化防范安全风险，筑牢燃气安全屏障。
1: 高考临近，为切实消除各类燃气安全隐患，扎实推进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各项工作落地落实，6月5号，锦州中燃能源发展有限公司全员下沉一线，通过加密考点周边巡检与常态化入户安检双线并行，全力护航高考，守护全市燃气平稳安全。
2: 在市第18中学考点周边，燃气巡线员手持专业设备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以确保该区域燃气设施安全平稳运行。针对高考保障重点时段，锦州中燃能源启动专项安全保障工作，同时组建专职应急救援队伍，24小时畅通故障报修及隐患上报通道，随时快速处置各类突发燃气问题。
3: 考前组织专业巡线队伍，对全市所有考点周边的燃气管道、阀井、调压设备以及沿街商户开展全覆盖排查，同时全面暂停考点周边所有燃气施工。
2: 在做好考点周边专项保障的同时，锦州中燃能源同步推进居民用户燃气安全入户安检工作，工作人员深入城区各居民小区楼栋住户，逐户开展安检服务，从源头防范居家用气风险。
3: 提醒市民不要伺机私改燃气管道，不使用过期的燃气软管，养成出门关火关气的好习惯，切实提升大家的安全用气意识和自救能力，让安全用气理念走进千家万户，为锦州城市安全平稳运行筑牢燃气保障防线。
0: 好的，欢迎回来。那为大家介绍我们今天节目请到的嘉宾是锦州中燃能源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夏秀杰，欢迎您夏总。
4: 你好。
0: 刚才我们从短片中看到，我们这个一线工人哈，一方面呢是在排查，另一方面也在宣传，其实真是挺辛苦的，就是为了保障我们的这个燃气用气安全。那其实我们知道这一次活动呢是为了全国这个安全生产月，其实类似这样的活动我们平时应该不是阶段性的，应该常年都在做，是不是？
4: 是这样子的，这个对于我们燃气企业来说，安全工作本身呢也没有阶段性这个概念，日常的安检巡查、管网巡查、入户安检，这是我们每天都在做的工作。安全生产月更多的是一次集中性的全面提升的契机。今年呢是全国第25个安全生产月，走过了25年，本身就说明安全生产是一个需要全社会长期坚守、持续深入的课题，不是靠一阵风能解决的。今年活动主题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围绕这一主题，我们在6月份做了整体部署。宣传上呢，我们重点还是推进5G工作，把燃气安全知识送进企业、农村、社区、学校和家庭，让安全意识真正落实到每一个用气场景。我们当然也取得了市住建局和消防大队的支持，开展了相关的应急演练和应急培训。这个我们呢也召开了员工知识竞赛，这个通过各种各样的活动，多层次全。

0: 覆盖，来切实绷紧安全这根弦，补齐应急处置短板，持续筑牢安全生产防线，以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守护我们用户的用气安全。
1: 太好了，就是现在目前咱们锦州市这个用气的覆盖率大概是能达到这个燃气普及吗？
0: 这个是可以的，我公司主要气源呢还是中石油秦沈县的天然气，现在我们有3座天然气门站，2座储配站，储气能力呢6万立方米，现有高中低压管网1342公里，各类调压的站柜箱670余座，我们目前在册用户将近48万户，管网东起临海的严家镇，北至三屯村，西部到汤河子，往南已至南站附近，能够全面达成我们的供气需求。
1: 其实我们平时一直都说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燃气的隐患呢？当然一方面呢是由于不良的这些用气的这种习惯，安全意识淡薄。那有没有可能夏总给我们结合咱们平时在检查的过程中，包括在家庭啊，包括还有一些街上的一些小门小店啊，就他们有哪些隐藏的这种燃气隐患，给我们细细的说一说，提醒我们注意。
0: 好的，这个海波老师说的特别对，燃气隐患真不是一天冒出来，都是一点一点攒出来的。这个很多老百姓觉得我家燃气灶能打着火，屋里没味儿呢就没事儿，其实这个想法很危险。结合咱们锦州的实际呢，我给大家说几个容易忽略的地方。第一个是我们橱柜全包，就包括我们的燃气表、阀门、管道，这个如果把它形成密闭空间了以后呢，一旦漏气形成爆炸极限，是一定会出现问题的。这个包括我们的嵌入式灶台、灶柜、柜具不留通风口也是非常普遍的，这样子这个燃烧缺氧还会产生一氧化碳中毒。所以呢，第二呢，这个我们不少住户图省事儿，这个软胶管过长，既绕得远又穿墙穿柜，严格违背了国家的法律法规。这个国家法律法规要求不能超过2米，所以穿越设施应该加套管，甚至我们应该采用这个金属波纹软管，这个用按照国家的标准，按照我们中燃集团有安全标准要执行。第三呢，燃气管道上挂菜篮、电线、晾衣架，常年拉扯管件会造成松动，还有灶台边堆放的食用油、纸箱、塑料袋等，一旦燃气出现问题，出现安全问题，它是非常危险的助燃物。第四呢，长期出门呢，只关灶具开关，不关灶前阀门呢，这个也是有问题的，这个仍然有气体在里头。所以呢，前两天呢，锦州就出现了一个问题。这个什么问题呢？这个我们接到了这个报警，这个我们赶到现场以后，找到了漏气点以后呢，是在一个长期无人居住的小区的居民用户家里头，经过我们社区帮我们协调人员回来开门呢，出现了老鼠把管道呢软胶管呢
1: 外漏了，
0: 咬烂了，所以呢这个造成了燃气泄漏，这种也是很危险的。所以如果我们要是把阀门关掉，这个就能避免。
2: 你看得见的是生命的热度，你听不见的是危险的脚步，你忘记的，总有人替你记得。

0: 那刚才您说的是家庭的，那比如说街面上的小商小户们，他们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1: 好的，再说说我们锦州这边的餐饮，这个所有涉及到餐饮的，它也有隐蔽的隐患。这个早市、夜市、老街两侧呢，小餐馆也是我们排查的重点。一个是后厨杂乱，燃气管被油污腐蚀，天天油烟熏着管件焊缝，接口会慢慢的腐蚀渗气，这个油污还会堵住漏点，闻不到异味。二呢是液化气瓶和管道呢混用，个别商户后厨既接天然气又堆液化气钢瓶，多余钢瓶呢堆在狭小的后厨储物间，出现了事故呢是不堪设想的。三是报警器被杂物遮挡，断电停用，很多商户装了报警器嫌吵直接拔掉成了摆设，往往这就会出现很大的问题。再一个呢，就是商服用户、餐饮用户仍有部分使用普通的燃气胶管，按照国家要求，按照中燃的标准，这个是不允许的。我们呢也都做了检查，下达了整改。

0: 而且通报了辖区政府。所以呢，我们还是建议这个采用这个金属玻璃管来作为连接，这样子的话我们会减少隐患，这个甚至杜绝危险。这个最后呢，后厨的通风差，后厨窗户常年封闭也是一个隐患点。所以我们日常监管重心呢，就是要紧盯老旧连片小区还有人员密集的区域，街边小吃底商还有入户安检重点排查这些问题。建议大家对照我所说的内容，日常多加留意，减少隐患产生，这个而且呢，遇到问题及时的报警。
1: 对，真的是应该根据您刚才说的一项一项的去自查一下。

0: 其实跟您聊这么多啊，我觉得平时我们也经常会发现有类似这样的燃气的事故发生。一方面呢，是刚才我们提到了有一些不良的用气习惯，其实还有一部分有可能就是真的发生了事故，就是大家手忙脚乱的，不知道该怎么处理。那么夏总有没有可能就是您给我们简单的举几个方法哈？比如说，如果遇到不良的这样的一个习惯，该怎么调整？特别是遇到突发事件的话，该怎么处理？
1: 好的，海波老师，你提这个问题特别重要。这个今天呢，我也想把这个东西跟大家重点的说一说。第一个呢，就是做饭时呢，这个我们在家呢，千万不要离开厨房。很多人开着火去接电话、去看电视，回来锅烧干了，火灭了。
0: 对。
1: 这个就算有熄火保护呢，这个习惯一定要改，开火不离人，离人不开火。第二呢，发现漏气后，关灯、拔插头或者使用电话，这些都是极危险的行为。因为电气开关产生的电火花呢，足以引爆泄漏燃气，这个动作比漏气本身还危险。那么日常我们怎么自查和处置呢？这个我教大家一个简单的办法：肥皂水查漏，拿洗洁精兑水，搅出泡沫，用刷子涂在管道、阀门、胶管连接处，观察有没有气泡。如果有气泡呢，就是漏气。这个方法零门槛，家家户户都能做。另外要养成好的习惯，我们每次出门回家以后呢，最好先到厨房把厨房的窗户打开，把灶具下面的柜门打开，这个我们闻一闻看一看，才能正常用气。如果真的遇到疑似泄漏或者突发险情，记着四个字：关、开、撤、爆。关呢是什么关呢？是第一时间要关掉燃气总阀门，切掉气源。二呢，开呢是指的是立刻开窗通风，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注意，开窗开门不是开排风扇，因为它是电器，会容易造成危险。撤呢是指的迅速撤离到室外安全地带，不要在室内逗留，不要使用任何电器，不要开关灯、按门铃，手机也不要在室内使用。报呢指的是到了室外安全的地方，再拨打我们锦州中燃24小时抢修电话95007。接到报修后，我们维修人员30分钟之内就能达到现场。最后再强调一句，燃气安全没有小事，宁可虚惊一场，不可心存侥幸。闻到异味，发现异常，该报修就报修，我们24小时都在等待服务。
0: 哎，说的太好了，我觉得解析的也非常明晰。其实像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燃气安全、用气保供，其实这都不是像您说的，不是阶段性的说这个工程，而是一直要久久为功哈，持续的保障。那咱们接下来还有哪些长远的规划和重点的保障措施呢？
1: 这个海波老师，你说的特别对，这也是这个非常重要的一点。燃气安全和保供呢，本来是就长期的民生事儿，没有办法一蹴而就，必须长抓不懈。接下来呢，我们本着以安全为本、保供为要、服务为民、智慧赋能的原则，五个方面开展安全平稳供气工作。第一呢，常态化坐实隐患闭环治理，守住用气安全底线。这个每到寒冬降温、节假日，还有供气供暖高峰，我们始终加大管线巡查，工作人员在岗值守，提前储备充足的防寒防冻物资，一旦有问题有险情，第一我们抢修员火速到达现场处置，从源头把控安全风险。二呢，我们紧跟这个锦州市市委市政府的这个整个城市建设的步伐，持续升级燃气管网，我们对接全市版图的更新，老旧小区的改造、道路新建扩展、新区开发建设，管网改造同步跟着城市建设。

0: 第三呢，也是现在最时兴的、最时髦的词儿，叫智慧燃气建设，靠数字化化解用气难题。一方面，我们升级全市智能监控平台，主干管网、调压站、阀门井、重点用户全部实现智能在线监测，实时紧盯管网压力、设备运行，提前预判冻堵、漏气隐患，由过去坏了再抢修，改成提前预警、主动处理，缩短抢修和恢复供气时间。另一方面，我们在老旧小区逐步要加装智能燃气表，实现远程抄表、手机报修、线上风控，解决老式人工表查表麻烦、报修慢、缴费不便等影响老百姓的烦心事。第四呢，我们下沉社区做实安全科普，打造全民共管的安全环境。咱们锦州呢，老小区多，独居老人多，不少老人的用气观念这个老旧是我们宣传的重点。我们常态化走进各个小区楼宇，开展安全宣传，上门普及用气常识，引导居民发现隐患及时反馈，大家一起紧盯安全。在这一点上呢，这个我觉得我们锦州的老百姓特别可爱，做得特别好。这个上周周末呢，就有这个用户这个报修，这个报有味儿，我们第一时间赶到现场。这个我们小区的老百姓呢，这个大叔大妈们呢就非常热情地领着我们，这个说是这个帮助我们一块儿共同来查找问题，就非常的踊跃，非常的积极。我觉得这一点呢，是我们共同能够这个整治隐患，甚至我们这个避免出现问题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就是我们用户的这个主观意识。
1: 太好了。
0: 最后呢，我们要立足市民需求，持续优化便民服务，围绕群众用气稳、办事简、服务贴心的诉求，简化报装、通气、过户、报修等流程，大力推行线上办、预约办、延时办，让群众少跑腿。针对老旧小区的独居老人、困难家庭，我们定期免费上门安检排查隐患，我们设置的有片区和网格化管理，他们都会针对着造册，这个针对这些群体会造册，定时定期的进行检查。我们全年24小时的热线和线上报修全天候畅通，用气高峰呢，我们会这个有增加人手，群众诉求和及时解问题尽快办，不断提升老百姓的用气幸福感。这五项工作的落实呢，它要长效落地，我们就扎扎实实的守好锦州千家万户的烟火平安。
1: 太好了，刚才夏总聊了半天啊，我觉得不仅给我们好多的这种安全小窍门啊，同时呢，其实更多的是提醒我们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其实每个人都要养成这种燃气安全的好习惯，是不是？只有这样的话，才能保证千家万户的这个用气安全。也谢谢夏总的分享，感谢。
0: 好的，谢谢，我们共同努力。
1: 好。

等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

0: 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十四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 你喝茶，明天要考试了吧？给你把表教教准。
2: 你好，老同学啊，箱子就要开胶了，得多关照一下。
1: 这钟表啊，就要经常查查，还一尘不染呢。
2: 开标的事啊，都按规定来。既然是老同学，你应该更了解我。
1: 这表啊，最讲究一个准字，有刻度，有准则。

0: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1: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0: 德法相伴，辛勤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2: 聚焦民生，热线聆听，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暖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说，他人在哪里？你是他的亲娘，你应该知道蒋文灿去了哪儿啊！
1: 这不知道他到哪儿去了呀？你问他呢？你问一下他娘和两个嫂子。老四从来都是来无影去无踪的，啥事也不跟俺商量。
0: 俺不知道上哪儿了。
2: 大概更，俺们得劲，他不是三娃，他给侬用的。
0: 行了，别嚷嚷了，惹恼皇帝，更麻烦了。回去。
1: 回娘，慢点。
0: 哎哎哎！
1: 你说什么？
0: 慢点。 大哥，啊，不好了！老四他娘被小鬼子抓走了。啥时候？舅刚才，俺亲眼看见的。老四知道吗？他不在家呀，他搁俺弟不在村里。你去找老四去，俺回家问问啥情况。走。哎。哎。
1: 你三爷在这儿啊？
0: 哎。
1: 你咋也把小鬼子得罪了？
0: 哎呀，不知道啊。恁大爷进来了。
1: 俺是被你儿子张兆银给抓进来的。
0: 啊！

0: 全部運べ。
1: はい。
0: 運べ。
1: はい。
0: 贾恩桑はどこだ？
2: 贾恩桑私藏粮食，违抗皇军的命令，这是格杀勿论的。

0: 你要是不收的话，那我们就把粮食卸在这儿了啊，丢了跟我们可没关系。
1: 谢谢，谢谢，谢谢。
0: 哎，等会儿，等会儿，我报两枪。你们这些人看着有些面熟啊，
2: 能不熟吗？一块蒸过粮，赶紧把东西收了，让兄弟们喝口热水。
3: 哎，你们怎么都低着头啊？
4: 就是不要走了，兄弟。

老师咋样？俺也不知道，三哥。

0: 哎，来了，谁呀？
1: 让你先赶紧出去躲几天。你那一个，你的保罗来的。
0: 啊，哎，来了都。
2: 江青，龟田队长的意思呢是，那个不愉快的事情到此为止，就让他都过去吧。啊，那个从今往后大家还是应该紧密的合作。这甲寨征粮的事儿就先放一放啊。
3: と過分性に伝えなかったのか。
4: はい、伝えましたか。以前は昨夜家にいなかったそうです。
3: 中井君、過分性に改めて伝えろ。玉泉はここに来て飯を炊くとな。必ずだ。
0: 不成啊，俺们甲寨出钱，到县城给他们请个厨子不就完了吗？
2: 哎呀，这龟田队长啊，请玉仙来这做办事假，那是另有目的的。
0: 俺明白，俺就是不能这么痛快答应他。说白了，俺就不能答应他。俺告诉你，嘿。
2: 哎呀，张兆斗啊！
5: 哎，哥，俺们走啊！
2: 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东西。

0: 是粮食啊，要多少粮食你说，咱不能为了粮食把房子烧了，把命搭上，不划算。再说了，也不能为难你这个维持会长嘛。
1: 这回不是要粮，是要人。是这么跟桂田说的，俺说就算让俺大嫂到炮楼，那也得选个黄道吉日。俺想，
2: 啥黄道吉日也不能去。老三，你糊涂啊！
1: 不是娘。
3: 娘，你错怪他三叔了，他这样做是要跟龟田拖时间。
1: 没。

张兆银说了，想和这给龟田演出戏中吗？张兆云，有句话俺可得说在头里。你跟龟田说的啥，俺可听不懂。咱办事得讲良心。你放心，俺张兆银不是张兆斗，不会一气糊涂下去。

0: 看见碰巧给俺朋友，一会儿你就看，等灯光一出了，俺一枪就给他撂倒。
1: 大嫂，你还是先去躲躲吧，没有人知道你去了俺大姨家。
2: 出去躲躲，谁主意呀？
1: 是大娘的主意，也是俺们的主意呀。
2: 所以呀、啊，还不能走。
1: 可是，
2: 娘，你先呐。

话不说，要是强大那都是妖怪的逼的。我的枪怎么用，怎么能打得准，那就靠赵喜来指点了。

0: 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1: 方寸之间，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

0: 正秘学说怎么灭火你不学。
1: 鞭炮正先娶新娘，闹得新郎窜上房，公婆遭遇恶作剧，伴娘恶搞无处藏，油彩浓墨扮丑妆，喜事扮成作秀场，移风易俗好风尚，莫让心事儿。

0: 起きても私は知らんからな。
1: 知らんからな。
2: 安心暗暗娘的意思，当然把嫂送到马家楼，俺姨家去躲躲了。俺大嫂能答应去，那真是不易，费了好大劲啊。她是怕俺们家这人吃亏。
3: 哎呀，可是总这样躲着，也不是个长久之计呀。以前这孩子俺知道，犟得很。
4: 义堂兄，你是啥意思啊？
3: 还是怕他心里早有主意了。哎，要不俺把玉仙接回去，归田那鳖孙俺来对付他。
5: 爹
3: 啊，
5: 赵云要真是身在曹营心在汉头啊，玉仙的事儿他倒是能帮着文清拖延一下。归田不是想要粮食吗？咱们就给他点厉害尝尝，让他日子不好过。
2: 中，明天俺去炮楼和赵云一块儿对付归田。
5: 哦，
2: 爹，别慌别慌，俺去看看啊。
6: 快点把大哥叫出来，要是不叫他们开始动手了。
7: 你六亲不认，大哥还给俺，
6: 还管不了那么多了。
7: 你大嫂真的不在家，去你姨家了。
6: 我去见。
7: 俺骗你干啥呀？
6: 俺娘已经死了，俺要救俺大嫂。如果明天老三那个狗汉奸真敢把俺大

0: 咱快跑吧。
1: 谁都不会跑，现在正好站到
2: 放车。不能打，打了要出大错的，赶紧走，走后门。
1: 要给俺娘报仇，
2: 俺跟他们拼了。
3: 哎，南京工作站，俺出发嘞，出发嘞，
4: 站住了，站住了。哎呀，哎呀，哎，俺是贾寨的维持会长，你们不能拿枪对着俺。
5: 贾文清啊！
4: 啊！
5: 哎呀！
4: 啊啊！卡本塞德斯，
6: 瓦雷瓦雷诺，協力者德斯，さ、銃を下ろして、
3: 下ろして。
2: 哎呀，求你了，报仇也不能把命搭进去。再说这里还有一家人呢。叔，过来。给你四叔跪下，求他不要去。
7: 叔，不要去呀、啊。

0: 中井君、
1: はい。
0: 隊員一緒に中に入って休んでもらえ。

0: 说清楚，你对你大嫂说了什么不该说的话，逼着一些自己进了炮楼，早知道这样我就不该让你入他军机一架呀。
1: 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

0: 哎呀，可。
1: 喜欢，喜欢。
0: 哎。
1: 喜欢，你等等。
0: 弄啥的呢？
1: 给，拿着。
0: 啊。
1: 把这点小子交给文清，别一次给太多。
0: 你以为我愿意给小鬼子粮食啊？这不都是为了救雨欣打造吗？
1: 俺知道。你给的越少，日子拖得越长。你想想，要是三天就把粮食给小鬼子交齐了，那咱就拿不住小鬼子了。傻呀你！
0: 都听你的不就行了？我去了。
1: 走吧。
0: 啊，回去吧。
1: 你慢点啊！
2: 今天还有其他粮食要交吗？
3: 有啊，一会儿还有来交的，就是。

0: 黑到关键要地的时候，那黑有这本事啊？他嘴里边能发出千军万马的声音。哎呀，再加上咱哥几个这几声喊呐，
1: 嗯，
0: 龟田那个别村昨天晚上肯定牵着裤子了。这回呀、啊，俺就等着每天中午去看俺大嫂了啊！哎，大黑二黑，咱哥几个得乐死了。来来来，来吧。
2: 来吧
0: 啊
2: ，OK， 来吧，来就他娘的来着，来，准备好了，来
3: 着，见。

0: 让张兆云和龟田来征粮啊？那奇怪，按说龟田那个鳖孙要粮要的急呀、啊，咋又不来了呢？
1: 他三叔，不会又出啥事儿了吧？俺就担心玉仙可别出啥岔子，就盼着他能早点回来。老三呐，你这主意中不中啊？
0: 中啊，中。
1: 你要有啥难处，弄不成的话，就跟娘说，不就是一个死吗？让那龟孙来杀俺。
2: 奶奶，那个龟孙是谁呀、啊？
1: 哎，叔，咱不瞎问，不瞎问啊。
0: 娘，俺是让那个鳖孙啊，一步一步的上俺的套，抓住机会把大嫂再救出来。你别急啊。
3: 妹子，龟田队长让你到外边活动活动，去晒晒太阳吧。你还是出去走走吧，这样对你对俺哥都有好处。

0: 中井君、君は行かんでいい。私と砲台に戻れ。打ち方用意。
1: はい。
0: 中井君、君は向こうを頼む。
1: はい。

快点，住紧点。都看着了再打，别上哪家走。

Что-нибудь не осталось?

0: 营商环境优，发展底气足，聚力打造最佳口碑省。
1: 天辽地宁聚合力，振兴发展先动能，
0: 让企业安心，让百姓受益。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腾。种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叫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人以诚立身，国以诚立心，讲诚信是光明磊落，心怀坦白，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懂规矩是坚守原则，恪守法度，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以道为常，以法为本，守纪律是心存敬畏，手握戒尺，不逾底线，不越红线。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14号星期日，
1: 欢迎收看晋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聚力谋新篇实干起新城专栏今天播出，

0: 红拓新材料三期项目，赋能区域产业升级。
1: 锦州东北超第二现场火热启幕，本土解说点燃全程足球激情。
0: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日前，记者走进太和区辽宁红拓新材料三期项目现场，一派热火朝天的建设景象。三期高纯木系列产品项目自今年三月动工以来，施工建设手续办理各项工作有序推进，整体进度超计划预期。
2: 辽宁红拓新材料三期项目是太和区新材料产业提质升级的重点项目，总投资2.8亿元。项目主攻高端稀贵金属深加工，依托现有产业基础延展产业链，提高产品附加值。
3: 我们的整个红拓三期占地是92亩，目前呢，我们其中的一个钢结构厂房主体已经完工。我们这个钢结构厂房的建筑面积是14000多平，它的下一步就是开始设备安装。另外我们一个储量是5000多立的消防水池也已经竣工了。
2: 按照规划，项目将新建1.17万平方米标准厂房与720平方米配套用房，搭建全新深加工生产线，配齐先进生产设备及水电管路等配套设施，预计2027年3月建成投产。目前项目部分核心生产设备已提前采购到位，下一步将进行设备安装作业。
4: 预计投产之后，将进一步延伸公司的全产业链，在钼和镧等战略高温金属的深度方向进行深度的这个加工，进一步拓展和完善公司的产业链。预计投产之后将形成17到18亿的年产值，能够解决200人以上的就业，将公司的整个产业链进一步推向深化，并且成功的将打造整个辽宁地区乃至北部中国的相关战略金属的深加工基地。
2: 多年来，辽宁红拓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始终深耕钼化工领域。2019年起，1、2期项目相继投产，建成钼精粉焙烧、成品加工、高纯钼粉制作一体化生产线。2023至2024年，企业把握行业发展趋势，瞄准钼、镧等战略高温金属深加工领域，启动三期项目规划建设，并朝着产业链高精尖方向持续迈进。项目达产后，将有力推动区域产业提质增效，为地方经济发展增添强劲动力。
1: 6月13号，本轮东北超焦点战沈阳队对阵延边队的比赛在沈阳铁西体育场打响。为满足本地球迷观赛需求，我市设立第二现场观赛点。本场比赛直播以独具特色的锦州话解说，热烈的观赛氛围，让球迷在家门口尽享足球盛宴，收获双倍快乐。
0: 当晚第二现场观赛人气爆棚，球迷早早到场，大屏幕同步直播赛事，现场氛围与主场赛场无缝衔接。比赛中双方攻防转换节奏紧凑，对抗激烈，精彩场面不断，引得现场球迷阵阵欢呼。锦州话解说成为当晚最大亮点，本土口音搭配幽默接地气的点评，时而调侃，时而热血，让球迷在欢声笑语中感受足球魅力，拉近了赛事与本地球迷的距离。
5: 锦州话爽朗又幽默，看着就热闹，看球的氛围感直接拉满，用家乡话聊赛事就像和邻里朋友一起唠嗑一样，整场直播轻松又欢乐。
0: 在预烧烤第二现场，球迷们一边品尝特色烧烤，一边为球队呐喊。
6: 地道锦普解说别有一番趣味，能在家门口第二现场和这么多球友一起观赛，输赢都是次要的，最实在的收获就是满满的快乐，这氛围感太到位了。
0: 此次东北超第二现场观赛活动，不仅让本地球迷无需远赴沈阳就能感受足球赛事的火热氛围，更通过锦州话解说、特色美食加持，打造本土化有温度的观赛体验，既丰富了市民文体生活，也展现了我市热情好客的城市温度。塔山阻击战是辽沈战役中规模最大、时间最长，同时也是最为残酷的一场阵地防御战，成为战史中不可磨灭的经典战例。辽沈战役中攻克锦州是决定整个战局的关键，而守住塔山则是关键中的关键。塔山距锦州

0: 30公里，地势平坦，易攻难守，是国民党军东进兵团增援锦州的必经之路。1948年10月6日起，东北野战军第二兵团指挥第4纵队、第11纵队和独立师进入塔山地区指定位置，部署兵力，抢修工事，做好防御准备。战前，指挥员们在阵地宣誓：誓与战士同生死共患难，死守阵地，寸土不失。10月10日，国民党军东进兵团在海军、空军的火力支援下，开始向塔山阵地发起全线猛攻。我军将士毫无畏惧，奋勇反击。国民党军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未能取得预期战果。国民党军久攻不下，于13日以7个师的兵力向我军阵地发动前行攻势。号称赵子龙师的国民党独立第95师为攻下塔山连续发动9次波浪式攻击。面对险境，我军战士们高呼与阵地共存亡等口号，浴血奋战，顽强死守。激烈的战斗使塔山血流成河，我军阵地岿然不动。14日，东北野战军向锦州发起总攻，塔山阻击战也进入了关键时刻。蒋介石气急败坏，严令国民党军倾其全力猛攻我军阵地。激战至黄昏，无险可守的塔山阵地寸土未失，国民党军强攻不成，便采取夜间偷袭的手段，企图占领塔山。保持着高度警惕的指战员们发现敌人偷袭，立即组织反击，使国民党军对塔山的进攻终被全面瓦解。15日，锦州解放，长达6天6夜的塔山阻击战落下帷幕。东北野战军顽强守住了塔山，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军北上增援锦州的企图，为东北野战军主力攻克锦州赢得了宝贵的时间提供了坚实的保障。塔山阻击战的胜利是辽沈战役中浓墨重彩的一笔，更是塑造了我党有效的开展政治思想工作及精神激励的典范。在塔山阻击战中，我军所提出的与阵地共存亡等口号以及诸多英雄事迹流传至今，感人至深。
1: 在第19个全国信用记录关爱日到来之际，我市开展了以守护信用共赢未来为主题的集中宣传活动，聚焦征信知识科普、反诈防骗、惠企金融服务，全方位提升市民信用防范意识，筑牢社会诚信防线。
0: 本次活动由中国人民银行锦州市分行牵头，联合全市17家金融接入机构及市公安局经侦支队，在东湖文化广场举办。活动面向市民、个体工商户及小微企业主开展一站式征信科普服务。活动现场布置主题展板、宣传条幅，设置咨询服务台、反诈宣传区和企业服务专区。金融工作人员与公安民警通过发放宣传手册、现场答疑、以案说法等形式，搭建金融监管、公安反诈、金融服务联动宣传平台，让征信知识通俗易懂，直达群众。
2: 通过今天的征信宣传活动，我又学到了不少知识。原来良好的信用记录这么重要，以后我会更加重视自己的信用记录，也会向家人和朋友普及金融知识。
0: 宣传过程中，工作人员面向不同人群精准科普征信查询、履约还款等基础知识，引导市民理性借贷，珍惜个人信用。公安民警结合真实案例揭秘征信修复、征信洗白各类诈骗套路，提醒市民切勿轻信付费篡改征信记录的非法中介。
3: 征信关乎民生福祉与社会诚信建设，我们将持续普及征信知识，引导社会公众珍爱信用、理性借贷，同时提醒市民警惕征信修复骗局，共同营造守信重信的良好社会氛围。
0: 当前我市降雨天气频发，水库防汛安全不容忽视。日前，记者走进锦陵水库，了解到，作为我市重要水利枢纽，锦陵水库全面压实防汛责任，以常态化巡检、设备维保、实时监测等多项举措，筑牢库区及下游区域安全屏障。针对汛期雨水多、水位波动大的特点，锦陵水库水情科依托智能化监控系统开展水位监测，实时跟踪雨情水情变化。

0: 保障汛情研判及时准确。日常工作中，工作人员开展常态化安全巡检，针对泄洪闸门、启闭设备、机电装置等开展设备调试与日常维保，逐项核查设备运行状态，保障防汛设施随时正常启用。同时，对大坝主体输水
1: 化巡检养护设施设备，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制度，加密水雨情监测，规范信息的报送，全力以赴保障紧邻水库安全运行，保障下游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此外，库区有安保人员进行全域巡逻，
2: 生态环境一年更比一年好，苍翠山林绿意绵延，可爱动物自在栖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优美景致在北普陀山山间徐徐呈现。
0: 走进北普陀山，满眼皆是清新绿意，层层林木叠翠连绵，山间清风拂面，远穿梭在山林步道间，巡山排查，清扫保洁，养护设施，每处细节都用心打理，全力守护山林原生态风貌。
3: 随着这些年咱们景区不断做好生态保护和环境等的工作，山里的环境一年比一年好。日常我们每天都会安排人员，让大家能够感受到山间自然生态之美。
0: 如今的北普陀山，山水含韵，万物向荣，生态旅游特色愈发鲜明。下一步，景区将持续细化生态管护举措，筑牢生态保护屏障，深耕绿色生态旅游，持续擦亮本地生宁专栏中进行查询。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

0: 诚信是街头巷尾的安心，是市场交易的公平。
1: 诚信是辽宁人的底色，是振兴路的明灯。
0: 弘扬诚信文化，建设诚信辽宁。

0: 夜时，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挺好。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告诉我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县人，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一个甜美的梦，需要一片宁静的夜空。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每一场相聚，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之福，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

没有人生而无畏，但他们选择勇敢。他们是舍身万次的冲锋队，水火中逆行而上，危难时向险而行，用使命担当践行对党忠诚，见贤明赴汤蹈火写成为民的重要训词。他们是争分夺秒的排解员，守护辖区红色革命旧址半个世纪的绝对安全。他们是延安精神的践行者，用红色基因淬炼过硬本领，履行为维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维护社会稳定贡献自己一切铮铮誓言。宝塔山下忠诚卫士，陕西省延安市宝塔区宝塔消防救援站。

0: 你乱说，你先别动，赶紧停！
1: 干什么呀？赶紧停！你爸藏在破庙里啊，整天跟俺说稳重稳重啊，要知道不要硬来。
0: 是啊，
1: 俺听你的，可你管得住你的死亲家门财吗？别忘了，那炮楼里是俺妹子，俺得去救她。
0: 你看俺那天苦口婆心的跟你说了那么多，你咋就听不进去呢？俺这么做也是为了救玉仙呐。
1: 你那么说俺心里憋屈，跟你不是一类人。俺要是你，俺就不当个维持会长，连带俺爹张一昌在内，被夫让人骂汉奸，俺脸上贴你们臊的话。你要是敢拦着，俺毙了你啊！
0: 赵喜，你是真的。
2: 当这维持会长是为了帮我们全村人的命，你要是敢动我，我们就饶不了你。
0: 二嫂，好了啊，你回屋吧，俺跟赵喜再聊聊。
1: 聊什么聊？跟你没得可聊。
0: 哎呀，娘，娘，你咋出来了？
3: 这大半夜的，娘到底要干啥呀？还是日子过得不乱呐？
0: 行了行了，不理他，不理他。

0: 老婆，这事儿怎么办可不成啊，这早晚有一天炮楼没端掉，人也没救成，咱命也没了。我看还是听完青哥的，要智斗。哥，你咋变得这么没出息呢？你这不是让人丢人吗？这是。
1: 哎呀，啥丢不丢人的呀，心里还不舒服，鞋差点跑丢了。
2: 为了看大嫂还差点把命搭进去，不值。
3: 都别说话了行吗？愿意干干就干，不愿意干干就滚。

0: 老四啊，自打娘死了以后，再没进过这个家门，俺是咋劝都劝不了，就是一门心思要打小鬼子。可打小鬼子不是这么个打法啊，迟早得吃亏，是不是？赵喜对俺也是满腹怨气。难呀，真难。俺找你来啊，就是想让你帮俺劝劝赵喜。
1: 不，文清啊，恁说了俺明白，咱干的就是这挨骂的买卖。哎，到最后一点儿啊，咱就得继续干下去。赵喜那儿恁放心，俺去找他说，毕竟俺是他亲爹嘞。别拉愁，没有过不去的坎儿啊。出去。
2: 兄弟们，兄弟们，想不想打鬼子？
3: 想。
2: 想不想打鬼子？
3: 想。
2: 好，一会儿啊，回家跟家里打声招呼，准备跟俺去打鬼子。哥，你就说吧。怎么打？先把炮楼端了，把俺们预先救出来，让你们跟俺走，为将军报仇。
4: 这走去哪呀？
2: 赵喜哥不在周围。

0: 周围小打小闹的有什么意思？这仗得往大里打，打大仗讲究排兵布阵，能进能退啊，还得有地盘，有了地盘才能拉开架子打鬼子，啊，还要把你们拉出去见识见识的国军主力，还要把你们个个培养成快枪手。
1: 嘿，
0: 好，咱们啊不能光想着假债张债这点事儿，得拉出去。那咱拉多少运呀？那可没准，20里、50里，这上百里也不在话下。
2: 哎呀，那这得离开家呀。
0: 废话，不离家咋打仗啊？对不对啊？
3: 文清，文清，
4: 来吧来吧。
5: 先说走了，你赶快去维持会看看吧。张兆奇带着村里几个后生在那舞枪弄棒的，也不知道要干啥。哎，这鬼子说来就来，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4: 是是是，那先说你到村口先看着，俺这就过去。
5: 好，那你快点。
4: 哎，
6: 不准去。
2: 你咋来了？
0: 喜欢喜欢，俺们一群老爷们商量事儿，你搁这掺和什么？
2: 就是啊，
6: 俺来叫喜欢回家。
2: 你人家说的对，你先回去吧，我这一会儿就回去了。
6: 俺不回，俺要回去了，他们就把你拉走了。要回，你跟俺一块回。
0: 哎，你这是干啥呀？啊，这打仗是村里的大事，你一个老娘们家瞎搅和啥？
6: 俺都瞎搅和了啊？俺咋瞎搅和了？
2: 媳妇，你先回去吧，一会儿啊，哎呀，我肯定回去。
6: 俺不回，要回一起回。那车子又不长眼，你要去了，八成就没命了。
0: 媳妇媳妇，俺是当过兵的人啊，俺知道怎么让那子弹长了眼，保证伤不到你家媳妇。
6: 哎呀，你知道啊？那你那么知道，那你咋受过伤呢？啊？
4: 赵喜啊，
0: 快！俺爹老命都犯了，俺也回。
7: 哎，你这个，
8: 俺也回去。
0: 哎，动我站住！
8: 说走就走，
0: 丢人不？啊，还算个爷们吗？
2: 那我腿足快枪队，这还不中吗？
0: 不中。
8: 腿足快枪队
0: 就是孬种，你们还有脸回家呀、啊？
6: 孬种就孬种，咋了？俺家喜欢也不是啥大英雄。俺也没想让他当咱俩英雄，俺就想让他平平安安的，咋了？
0: 俺跟你说，喜欢，你让俺跟你说啥好啊？啊？你也太没出息了吧！一天就知道守个婆娘。
6: 呸！你有出息，你有出息你咋当个混混呢？啊？
0: 你，让他们走！打鬼子，不要胆小鬼！
6: 张兆喜。别人说俺家喜欢是胆小鬼也就算了，你弟弟张兆银是汉奸，汉奸知道不？比胆小鬼更丢人。走，回家。
0: 那找一个窝就先走了。

0: 你们赶紧把枪藏起来，这小鬼子说不准啥时候就来了啊！快点，快点，
1: 爹，
2: 啊，
1: 您咋来了？
0: 班他来了，俺来看看呢。人班子太大，惹出祸来咋收拾呀？
1: 俺打鬼子能有什么错呀？
0: 没有错，只是眼下不能照恁的意思来。
1: 不是爹比恁胆子小，
0: 是爹心眼比恁多。听爹的，没有错啊！来，都坐。

小白哥。親父さんに中に入ってもらえ、話をしよう。今後のことをな。

0: くれぐれも怖がらんでいいってな。さあ、
1: 老爷，鬼见着鳖孙摇龙啥呀？那可不能贬闲呐，探险走任来。
2: 来，敲开敲，拿开剁子剁子。来，
1: 鳖孙，哎呀，走吧。

0: 你醒了？
1: 哎呀，你咋来了？
0: 我来看看呢。你醒了？大爷对不住那，对不住那是爹娘，他真不该把那嫁给贾文金了。

0: 这会儿了，你就都听俺的，就放下驴吧。啊，有啥事儿，俺能替你先应着。这干不干在你，说不说那在俺呀。咱爷俩夹到一块儿，就是两面三刀。咋的嘛？你说中不中？
1: 你看，就张玉堂现在小鬼子，他能顶得住？他能不把那两万金粮食说出来？一说出来可就麻烦了。所以他父亲的鳖孙不敢对玉仙动手，不就是有那两万金粮食拿着他吗？这个杀手锏要是没了，他可就全完了。娘，玉堂，让他再好好想想，看看有什么好主意，对付鬼泉那个鳖孙。你倒是说话，你要急死俺呐！
0: 娘，急啥呀？哎呀，车到山前必有路，船到桥头自然直。那活人哪能被尿憋死呢？啊？是，两万斤粮食是在咱们家寨，就算张玉堂他说出去了，可是他不知道粮食藏在哪儿，俺就有办法对付黑天。

0: 事儿。来，你得听俺的。
1: 啥事儿？
0: 你和二嫂带着叔赶紧走，俺一会儿就去跟天安叔商议，让村里的老人、女人和孩子都先出去躲一躲。
2: 俺不走，俺早就说过，死也要死在家里，不能当野鬼。
0: 娘，你咋不讲理呢？
2: 他三叔，俺也不走。
0: 闭嘴！

0: 李班长，您这连夜赶回来，是不是上级又给咱下大杀，正要任务了？首长听说我们正在排练歌颂李大白英雄事迹的新书，特别重视，让我尽快的排出来，给全旅的战士演出。排的差不多了，要不按局教杨翠花，我和她给你演一遍，你给提提意见。哎，不用了，我明天再看。你坐，我跟你说点事儿。 文满同志，这次我开会啊，碰见了范政委，他很关心你，让我回来跟你谈谈，了解一下你近期的思想状况，准备啊，发展你加入中国共产党。
1: 啊？
0: 怎么？你没想过加入共产党吗？
1: 没想过，
0: 俺当然想过，俺18大不要啊！你现在啊。 是八路军的宣传骨干，就应该积极靠拢党组，进一步提高军力。这样，一会儿啊，你写一份入党申请书，我作为你的介绍人，真的，这还有价啊！你认真的考虑，好好的写。这咋写啊？我教你。是。
2: 小同志，手头怎么还点道啊？
0: 这边第二间。哦，谢谢啊，小同志，实在对不住啊。真是的，你知道他是谁吗？谁呀？他就是英雄李大白他们团团长，真诚说呀。就他呀。哎呀，哎，我听小团长书里说过他。哎，
2: 这可是大好事。
0: 好好好，那你先走，你肯定想不到，班长。
2: 班长要发展入党，俺已经把入党申请书写好，于团长是俺入党的介绍人。咋样？你还没入吧？那你怎么早说呢？不是你不让我先说的吗？文南啊，我肚子里这点墨水啊，顶用了。憋了半天，申请书也没写出来，找别人啊，不好意思开口，我直接就奔你这儿来了。你可得帮我。
0: 这是我之前提拔的，就是要提拔你。你可别逗啊！你提拔，我实话告诉你，我听说呀，你们于团长要调到吕布了。他走了，谁接任呢？就是你呀！
2: 这事你可别瞎猜。
0: 哦，贾政团长啊！喝水。
3: 吴京，哎，反正在找你啊。叔和你娘都送走了，
0: 他不会一进去又当着鬼脸胡说八道，把那粮食的事儿给说出去吧？
3: 按理说不会，说出来对他也没啥好处，闹不好还害了俺大嫂。
0: 那倒也是。
3: 走，咱去看看赵。
0: 怎么转眼功夫人就没影了？ 你咋不把他看住了呢？一个大活人怎么看呢？你总不能把他拴在裤子带上吧？
4: 俺也是刚刚听说，文清哥让村里的老人、女人、孩子出去。

0: 没懂，俺们出啥事了才知道龟田的爹孙可能也放心了，村里面九省大老爷们了，你把我想成啥呢？
1: 俺惦记你啊，俺要不在你吃个啥喝个啥呀？
0: 你这个娘们呀，是真不叫我省心啊，村里面女人都走了，就剩你一个，那小鬼子来了把你抓到炮楼里还不哎行了行了，哎呀大黑来了，大黑大黑啊大黑、哎、大黑哎大黑，这都啥时候了你媳妇怎么还没走？娘们家都不好弄，死活都不走，小鬼回来了。
2: 你很满意回去以后该怎么做你心里都清楚了吧？
0: 啊，记着啊，千万别让蒋军怀疑你。
2: 能不用叮嘱啊？俺就说盼着咱家雨贤早点回家。
3: 那该更。

0: 調べてこい。こいつを生け捕りにするんだ。
1: はい。

0: 这灭火器还用学实操？这海报不都写着呢吗？提拔握压。
1: 你不对我去了啊？
2: 这算一算多少钱？
3: 一三得三，二三得六，三三得九。
1: 九加八等于。
0: 一共十七，您扫这儿。臭小子，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1: 我算算数，不能紧张。一紧张我就忘
0: 了。哎呦，还一紧张你就忘了？
4: 什么玩意儿？

0: 叫你学学怎么灭火，你不学，这回学不学？
1: 平时口诀背的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刷痧，嘿嘿。

聚焦民生，热线聆听，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看来今天炮楼还打不进去了。刚才谁放的枪？你看清了没有？
1: 没看清，俺又不是前脸。
0: 会不会是假的？
1: 不好说。

0: 私の間違いがなければ、何にも得るものがなからでは。
1: やめろ、もういい。二人とも下がれ。さんさと入社。
2: はい。

0: 问请。下文请。
1: 姬尚书，
2: 叶文清，
1: 你啥时候回来的？
2: 后生，鬼天的别孙把俺放回来了，俺原本想明天一早过来见俺来，可是恁听，跑楼子打起枪来了，俺心里不踏实，怕出啥事儿就过来了。正好赵寅还有话让俺告恁来，
1: 都屋里说，屋里说，屋里说
2: 啊，中。
3: 他来了，日本語写る PQ。寝るしません。食べるしません。だから、この煮物、十二泊、キュレフ。
4: 十八泊だと？十は十、九は九だ。十八泊ならいらん。
5: どうぞ。
6: あれ？大清早的也不打个招呼，这是要去哪儿啊？
5: 打招呼？跟能打啥招呼啊？

0: よく俺の目を見て話せ。
1: 威严大叔，哎，看着你
2: 这个性格，哎，一抬头，这张会长就在俺面前站着，手里也拿着个信封，那就是那个信封啊。俺俩把信封打开一看，里面写的都一样，是吧？哎，说的都是俺们两个寨子的事儿。俺俩啊，这
0: 昨夜ここを襲ったのは一体誰だ？
1: 昨天晚上啊，是谁袭击的炮楼？这你们知道？

0: 道吗？红马团、黑马团的人干的。
1: 啊，赤馬団と黒馬団だと。
2: 你的坚固他们
0: 啊？
1: 马团呢？
0: 俺去过世的时候啊，见过。
1: 自分の父が死んだ時、長老人見たのはいつのことなんだ。
3: 你啥时候见过啊？
0: 那会不会这个两个团的人是藏在了你们的村子里啊？
2: 那肯定没有躲在假寨，
0: 也肯定没有躲在长寨。
2: 嘿，俺知道了，那一定是在张寨躲着呢。你们想啊，张兆喜那是他儿子，
0: 张团长来，
2: 张会长啊，张会长，你是非要把死人说活了呀？你是非要置俺于死地呀？你说你这么大的岁数，你哪能老干点缺德的事儿呢？你
0: 那说俺缺德，
2: 说谁缺德？你会说这大话？
0: 大少爷，
2: 是有人敢半夜三更的进到俺们贾寨，俺们贾寨的狗都会叫。
4: 汪汪，汪汪，汪汪汪！
2: 昨天夜里枪响，
1: 被控制了。全部の犬が鳴き出します。しかし昨夜犬が鳴きませんでした。これは赤馬団、黒馬団は村に入らなかったです。
2: おお、そうか。犬の鳴き声が重要だというのだ。
0: はい。
3: 不知道。
4: 你就骗我吧！我告诉你，我可真不是胆小。要不是俺媳妇看得紧啊，我早都去了。
5: 喜欢啊，俺不想听你咋吹牛，俺就想看看你咋干的。

0: 来来来。于是就争了几百斤。贾文灿也不知道躲哪去了，张兆喜也没抓到，还死了几个小鬼子。这现在又冒出个什么红马团、黑马团，还有个假团长，咱们是知道底，要不然啊也晕头转向，是不是？
1: 来来来来来
0: 来来来来来
1: 来来来来，嗯。
2: 简单的说，这是一次深入敌营的锄奸行动，由贾文白同志来完成，人称抗暴。日本鬼子来的时候，他当上了维持会长和皇协军的保安团司令，屠杀抗日志士，双手沾满鲜血，是个十恶不赦的汉奸。但他很狡猾，成天躲在龙岗镇的老宅里。
3: 不管怎么样，俺至少能过了他说书这一关。只要能接近他，剩下的事儿俺见机行事。
4: 杨帝遵奏，即百汉金护卫城难大元帅马谡莫畏前锋与文化旗之子于吴莫地，用雄兵十万镇守南阳，是隋朝第五条好汉。
5: 好
6: 好
5: 好，
6: 行了行了，都散了吧。啊，
5: 散了吧。
3: 老总，咋了？发一件当兵的司令啥的，这俺可不去。
5: 嘿，不识抬举是不是？我告诉你啊，去了有饭吃，不去有枪杆吃。
3: 对对对，行行，老总，俺收拾收拾就去。
5: 敬酒不吃吃罚酒。
6: 走。
5: 哎。
3: 老总，这个你们也看看。
7: 哎呦，老总，这个不能砸，砸坏了没法说书了。
8: 隋唐演义，从英雄好汉到美女偷汉，咱别忘。

0: 还拼了你？
1: 还是说书的。
0: 俺看长官于是为武将，那就来一段说乐。等等，混蛋！
2: 还有没有天理了？你听书不给钱，你还打俺赖账？
0: 等等，等一下。

今天啊，还有啥事儿啊？俺刚刚和邓说的，能听明白吗？听明白了就走啊！俺不能再说，俺给太君干了，太君献给天，报战荒。

0: 辉煌，锦州这座老工业城市正在上演凤凰涅槃。创新与智慧同行，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培育新引擎，抢占新高点。来锦州，让我们共同开拓中国制造的未来。
1: 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
2: 怎么连啊？
3: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4: 看我的，插入式镜头，
5: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14号星期日，
1: 欢迎收看镜头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聚力谋新篇实干起新城专栏今天播出；红拓新材料三期项目赋能区域产业升级；
0: 锦州东北超第二现场火热启幕；本土解说点燃全城足球激情。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2: 日前，记者走进太和区辽宁红拓新材料三期项目现场，一派热火朝天的建设景象。三期高纯木系列产品项目自今年3月动工以来，施工建设、手续办理各项工作有序推进，整体进度超计划预期。
3: 辽宁红拓新材料三期项目是太和区新材料产业提质升级的重点项目，总投资2.8亿元。项目主攻高端锡贵金属深加

0: 工，依托现有产业基础延展产业链，提高产品附加值。
1: 我们的整个红拓山区占地是92亩，目前呢，我们其中的一个钢结构厂房主体已经完工。我们这个钢结构厂房的建筑面积是14000多平，它的下一步就是开始设备安装。另外我们一个储量是5000多立的消防水池也已经竣工了。
0: 按照规划，项目将新建1.17万平方米标准厂房与720平方米配套用房，搭建全新深加工生产线，配齐先进生产设备及水电管路等配套设施，预计2027年3月建成投产。目前项目部分核心生产设备已提前采购到位，下一步将进行设备安装作业。
2: 预计投产之后，将进一步延伸公司的全产业链，在钼和镧等战略高温金属的深度方向进行深度的这个加工，进一步拓展和完善公司的产业链。预计投产之后，将形成17到18亿的年产值，能够解决200人以上的就业，将公司的整个产业链进一步推向深化，并且成功的将打造整个辽宁地区乃至北部中国的相关战略金属的深加工基地。
0: 多年来，辽宁宏拓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始终深耕钼化工领域。2019年起，1、2期项目相继投产，建成钼精粉焙烧、成品加工、高纯钼粉制作一体化生产线。2023至2024年，企业把握行业发展趋势，瞄准钼、镧等战略高温金属深加工领域，启动3期项目规划建设，并朝着产业链高精尖方向持续迈进。项目达产后，将有力推动区域产业提质增效，为地方经济发展增添强劲动力。
3: 6月13号，本轮东北超焦点战沈阳队对阵延边队的比赛在沈阳铁西体育场打响。为满足本地球迷观赛需求，我市设立第二现场观赛点。本场比赛直播以独具特色的锦州话解说，热烈的观赛氛围让球迷在家门口尽享足球盛宴，收获双倍快乐。
4: 当晚第二现场观赛人气爆棚，球迷早早到场，大屏幕同步直播赛事，现场氛围与主场赛场无缝衔接。比赛中双方攻防转换节奏紧凑，对抗激烈，精彩场面不断，引得现场球迷阵阵欢呼。锦州话解说成为当晚最大亮点，本土口音搭配幽默接地气的点评，时而调侃，时而热血，让球迷在欢声笑语中感受足球魅力，拉近了赛事与本地球迷的距离。
5: 锦州话爽朗又幽默，看着就热闹，看球的氛围感直接拉满，用家乡话聊赛事就像和邻里朋友一起唠嗑一样，整场直播轻松又欢乐。
4: 在预烧烤第二现场，球迷们一边品尝特色烧烤，一边为球队呐喊，
6: 地道锦普解说别有一番趣味，能在家门口第二现场和这么多球友一起观赛，输赢都是次要的，最实在的收获就是满满的快乐，这氛围感太到位了。
4: 此次东北超第二现场观赛活动不仅让本地球迷无需远赴沈阳就能感受足球赛事的火热氛围，更通过锦州话解说、特色美食加持，打造本土化有温度的观赛体验，既丰富了市民文体生活，也展现了我市热情好客的城市温度。塔山阻击战是辽沈战役中规模最大、时间最长，同时也是最为残酷的一场阵地防御战，成为战史中不可磨灭的经典战例。辽沈战役中攻克锦州是决定整个战局的关键，而守住塔山则是关键中的关键。塔山距锦州30公里，地势平坦，易攻难守，是国民党军东进兵团增援锦州的必经之路。1948年10月6日起，东北野战军第二兵团指挥第四纵队、第十一纵队和独立师进入塔山地区指定位置，部署兵力，抢修工事，做好防御准备。战前，指挥员们在阵地宣誓：“誓与战士同生死共患难，死守阵地，寸土不失。”10月10日，国民党军东进兵团在海军、空军的火力支援下，开始向塔山阵地发起全线猛攻，我军将士毫无畏惧。

0: 国民党军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未能取得预期战果。国民党军久攻不下，于13日以7个师的兵力向我军阵地发动前行攻势。号称赵子龙师的国民党独立第95师为攻下塔山连续发动9次波浪式攻击。面对险境，我军战士们高呼与阵地共存亡等口号，浴血奋战，顽强死守。激烈的战斗使塔山血流成河，我军阵地岿然不动。14日，东北野战军向锦州发起总攻，塔山阻击战也进入了关键时刻。蒋介石气急败坏，严令国民党军倾其全力猛攻我军阵地，激战至黄昏，无险可守的塔山阵地寸土未失。国民党军强攻不成，便采取夜间偷袭的手段，企图占领塔山。保持着高度警惕的指战员们发现敌人偷袭，立即组织反击，使国民党军对塔山的进攻终被全面瓦解。15日，锦州解放，长达6天6夜的塔山阻击战落下帷幕。东北野战军顽强守住了塔山，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军北上增援锦州的企图，为东北野战军主力攻克锦州赢得了宝贵的时间提供了坚实的保障。塔山阻击战的胜利是辽沈战役中浓墨重彩的一笔，更是塑造了我党有效的开展政治思想工作及精神激励的典范。在塔山阻击战中，我军所提出的与阵地共存亡等口号以及诸多英雄事迹流传至今，感人至深。
1: 在第19个全国信用记录关爱日到来之际，我市开展了以守护信用共赢未来为主题的集中宣传活动，聚焦征信知识科普、反诈防骗、惠企金融服务，全方位提升市民信用防范意识，筑牢社会诚信防线。
0: 本次活动由中国人民银行锦州市分行牵头，联合全市17家金融接入机构及市公安局经侦支队，在东湖文化广场举办。活动面向市民、个体工商户及小微企业主，开展一站式征信科普服务。活动现场布置主题展板、宣传条幅，设置咨询服务台、反诈宣传区和企业服务专区。金融工作人员与公安民警通过发放宣传手册、现场答疑、以案说法等形式，搭建金融监管、公安反诈、金融服务联动宣传平台，让征信知识通俗易懂，直达群众。
2: 通过今天的征信宣传活动，我又学到了不少知识。原来良好的信用记录这么重要，以后我会更加重视自己的信用记录，也会向家人和朋友普及金融知识。
0: 宣传过程中，工作人员面向不同人群，精准科普征信查询、履约还款等基础知识，引导市民理性借贷，珍惜个人信用。公安民警结合真实案例，揭秘征信修复、征信洗白各类诈骗套路，提醒市民切勿轻信付费篡改征信记录的非法中介。
3: 征信关乎民生福祉与社会诚信建设，我们将持续普及征信知识，引导社会公众珍爱信用、理性借贷，同时提醒市民警惕征信修复骗局，共同营造守信重信的良好社会氛围。
0: 当前我市降雨天气频发，水库防汛安全不容忽视。日前记者走进锦陵水库了解到，作为我市重要水利枢纽，锦陵水库全面压实防汛责任，以常态化巡检、设备维保、实时监测等多项举措，筑牢库区及下游区域安全屏障。针对汛期雨水多、水位波动大的特点，锦陵水库水情科依托智能化监控系统开展水位监测，实时跟踪雨情、水情变化，保障汛情研判及时准确。日常工作中，工作人员开展常态化安全巡检，针对泄洪闸门、启闭设备、机电装置等开展设备调试与日常维保，逐项核查设备运行状态，保障防汛设施随时正常启用。同时对大坝主体、输水管道等工程设施开展专项检测，保障设备随时可正常投用，确保汛期泄洪调蓄功能稳定。
4: 我们始终坚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扎实开展工程运行维护、隐患排查、应急备战等各项工作，常态化巡检养护。

0: 部设施设备，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制度，加密水雨情监测，规范信息的报送，全力以赴保障紧邻水库安全运行，保障下游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此外，库区有安保人员进行全域巡逻，通过现场喊话劝导制止无关人员进入库区游玩等违规行为。水库严格落实隐患闭环管理机制，细化应急处置流程，持续提升水库防汛调度和应急处置能力，全力保障汛期水利工程安全稳定运行。
2: 深耕生态管护，厚植青绿底色。近年来，锦州北普陀山景区持续做实做细山林保护、环境清扫、设施运维各项工作，生态环境一年更比一年好。苍翠山林绿意绵延，可爱动物自在栖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优美景致在北普陀山山间徐徐呈现。
1: 走进北普陀山，满眼皆是清新绿意，层层林木叠翠连绵，山间清风拂面，空气清爽宜人。依托丰富的森林资源，再加上景区常态化精细化的管护举措，整片山林生态面貌持续提质升级。山野之间处处藏着灵动生机，小鹿自由穿梭，俏皮灵动，孔雀在步道旁悠闲踱步，姿态优雅，为静谧山野增添了满满的活力。优美环境的背后是日复一日的细致守护。清晨至日暮，景区管护人员穿梭在山林步道间，巡山排查，清扫保洁养护设施，每处细节都用心打理，全力守护山林原生态风貌。
3: 随着这些年咱们景区不断做好生态保护和环境等的工作，山里的环境一年比一年好。日常我们每天都会安排人员巡山巡查，做好环境卫生清理、园区设施养护这些基础工作，一方面是维护好这片山林的自然生态，给小动物营造安逸适宜的栖息环境，另一方面也是希望用整洁优美的景区面貌迎接前来游玩的市民游客，让大家能够感受到山间自然生态之美。
1: 如今的北普陀山山水含韵，万物向荣，生态旅游特色愈发鲜明。下一步，景区将持续细化生态管护举措，筑牢生态保护屏障，深耕绿色生态旅游，持续擦亮本地生态文旅名片，让青山常绿、美景常驻，生机永续。下面播发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第27期。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辽宁省工作协调组向锦州市交办第27批群众信访举报件，现按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详细信息在锦州市人民政府官方网站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在辽宁专栏中进行查询。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2: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1: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2: 感谢收看，
1: 再见。

0: 感觉一点了。
1: 你看。

0: 俺出去一下，一会儿就回来啊。你洗完衣服回屋待着啊。
1: 俺知道。
0: 哎，干啥呀？二叔，
2: 这个货郎有点奇怪，过去的货郎吧，他总是这么讨价还价，什么一分一文都不准。这一个顶针要三个铜板，可是这个货郎拿这些东西就给他一个铜板，他看都不看，不像做生意的，可就是光盯着咱家大门看。
0: 俺出去看看。二嫂，你把大门关好了，和大嫂就在屋里边待着，不是俺敲门千万别开。

0: 问题了，跟戴安去见见他，这样俺心里也踏实点儿。回是回来了，但现在俺家门前门后都是眼睛。要俺看啊，归田那个鳖孙根本就没放过俺大嫂。不行啊，俺今天来呀、啊，还有一件事想跟恁商量。
1: 啥事儿？
0: 俺说出来，那可别着急啊。
1: 说。
0: 哎，放出玉贤呀、啊，是赵寅的主意。赵寅跟俺说，能不能找恁商量商量，给归田那鳖孙点粮食，哎，给他点甜头，稳住他，别让他狗急跳墙。
1: 要多少？
0: 咱凑个2000斤，
1: 俺算是看出来了，你和张兆云那就是两头都不死的，对吧？
0: 你，哎呀，他问题啊，俺岂不是怕您这样想啊？那心眼太多了。
1: 李尚书，你别怪俺，俺这也是被逼的。就打小本。俺家就没安全，俺家六妹和花儿，五弟文坡，俺二娘都被小鬼子干了。二哥文百到现在也见不着人影，俺大哥文锦那是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啊。

0: 听说大嫂回来了，大哥也杀回来了，真的假的？
1: 小鬼咋可能把大嫂放出来呢？大哥回来也是传言，弄得咱家院子门前门后都是探子。
0: 他妈的，日子还咋过呀？不行，还得杀小鬼子，赶紧报仇。
1: 你先说你最近跑哪儿去了？咋不见人影了呢？
0: 还一直在山上待着来着，这回回来，一是想见见大嫂，二是想给大嫂赔个不是。三哥，自从俺娘走后，俺活明白了，俺不能让俺娘在阴间还替俺操心。
2: 你话说到这份上，俺就跟你说实话。大嫂确实回来了，但这是归田用的遗迹。
0: 三哥，你不用说了，俺明白。俺把大嫂接走，让归田这个鳖子竹篮子打水一场空。
1: 不中，大嫂不能走，你也不能走。俺现在只能以静制动，揣着明白装糊涂，跟归田那个鳖孙斗心眼。
0: 哎呀，干这事俺不容易，俺既然回来了，俺都听你的。三哥，俺那边那些探子

0: 在琢磨。那就咱们看看应付啊。要等一等，俺不等了。
1: 来得早吗？哎，我说，这么大的院子，能住？

0: 好多人吧。
1: 你问这干啥呀？
0: 随便问问呗。有一个叫贾文锦，还有一个叫贾文灿，是不是住这儿啊？
1: 最近没在家。你认识他们？
0: 打过交道，有机会交情。对呀，他们要是回来，告诉俺一声啊，都是好兄弟。
1: 中，没问题。俺先到村外挑点柴火，等会回来呀、啊，给你挑点针线。
0: 中，你去啊。

你弄个啥啊？嗯，

明白了，准备好了打鬼子，打他个人样马三。

0: 大路上响枪，你没听见啊？
1: 响枪跟咱有啥关系啊？老四这一去不回，就咱几个憋在这儿能干啥呀？眼看连吃喝都断顿了，算他娘的怎么回事儿？
2: 阿力哥，要不咱下山找找老四？
1: 干啥呀？
2: 咱总不能在这饿死。
3: 俺寻思老四不应该呀，他总不能把咱兄弟们扔在这儿，他自己跑了？他不会是让鬼子给抓了吧？
1: 屁！俺琢磨着，他就是看见他大嫂迈不开腿了，

0: 三哥，咱不能在家里再这么待下去了。山上的弟兄们都等待着，还现在都在回家。
1: 二娘子，你觉得听儿子，你愿不愿意都得听儿子啊？
0: 俺娘的仇还没报呢，俺在家里再这么待下去，俺娘的仇咋报？你告诉俺，你告诉俺，俺听不懂。
2: 俺就告诉你，
1: 跟贾家不能再死。贾家不能再死人了。
3: 今一度

0: 说龟田要来抓你呢。
1: 你接着说吧。
0: 二黑从山上下来跟老四说的，他们正在后院准备吃的跟用的，听俺一句，下山去躲躲吧。
1: 不行，他三叔不回来，俺不能走。
0: 大嫂，他三叔一大早就被叫到炮楼开会去了，肯定有啥事儿。
1: 那俺就更不能走了，俺要真走了，他三叔可就真回不来了。
0: 他三叔的事你不用操心，龟田那鳖孙还要用他，不会拿他咋样。可是你要是再进了炮楼，真的是凶多吉少，你还是走吧，俺求你了。
2: 大嫂，走吧，二弟他们在后面等你呢，可不能再拖了。
0: 就听俺一句躲躲吧，俺不能眼看着龟田来抓你啊。再说了，要是再晚了，老四他们也跑不掉了。
2: 赶紧走吧，小五子现在正盯着俺呢，等天黑了俺再上山上去见你，行吗？

0: 俺们对你臭不了，整天待在贾寨提心吊胆的有啥意思？到了这山上就不一样了，在这俺就是老大，俺就能保护你，你谁都不用怕。老四回不来都没事。
1: 你这话啥意思啊？
0: 俺没啥意思，俺就想让你心里踏实一点。哎，哎，大嫂。

0: 那请啊。统领翻倍，统领误了吗？这话啥意思啊？俺当初就不同意协商铲除，还把贾文锦、张兆熙的大名签上，这不给鬼天的鳖孙抓住把柄啊？要拿乡亲们抵命啊，咋弄啊？
1: 这小鬼子是闯到咱家里来闹事，想躲是躲不过去的。咱写战书是为了救俺大嫂，吓唬鬼天那个鳖孙，没错。俺还是那句话，兵来将挡，水来土掩。

0: 老树呢？
1: 在他屋呢。要不俺再到村子里去找找。
0: 别找了，老四肯定是上山了，别让鬼田那个鳖孙盯上，那就算是躲过去了。咱回吧。

0: 文清从炮楼还没回来吧？
1: 哎呀，那文清没回来，叔娘也应该开门呢。
0: 是是。

0: 给那几个小鬼子顶命啊！你们简单点事，
1: 我考他娘，这不是要我们自己去送死吗？这是。
2: 跑吧，咱们赶紧跑吧，还等啥呢？
0: 跑不是办法，那人跑了，房子咋办？地咋办？小鬼子把房子烧了，地也荒了，那咱百市口的人住哪儿吃啥？那还不是被冻死饿死？
1: 那咋办？你不知道老白又去送死吗？
3: 干脆和小鬼子拼了得了。
4: 对
3: 对
4: 对，
3: 俺去找张大嫂，让快枪队把胖子端了，俺就不去不成。
0: 现在还不是时候。
2: 哎，白叔，家就那天就着起来，这么大的事情，张大爷不敢说说。
0: 别急，都别急啊！俺和大爷和叔商量商量，一定会拿出个办法的啊！哎。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3: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
2: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

0: 交民生热线聆听，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点亮教育灯塔，追寻智慧之光，奏响教育强音，传递锦州力量。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15号，欢迎收看锦州教育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锦州中学隆重举行2026届高三毕业典礼，为逐梦学子三年青春岁月画上温情而庄重的句号。2026年全市学前教育宣传月启动仪式暨亲子运动会举行。我市扎实推进书香锦州建设，实施实体书店转型升级行动，聚力打造全民阅读城市文化会客厅。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第五季作品展播，历史荣光，全国战斗英雄卢西琴。
0: 盛夏烛光，青春启航。近日，锦州中学2026届高三毕业典礼隆重举行，全体校领导、高三师生、家长代表齐聚现场，共同见证2026届学子圆满完成高中求学之旅，迈入人生崭新阶段，为三年青春岁月画上温情而庄重的句号。
1: 仪式在温情的毕业季暖场影片中正式拉开帷幕。一幕幕鲜活的校园光影，重现了学子们三年勤学笃行、逐光成长的青春岁月。随后，校领导及全体高三老师有序入场，点燃现场首个高潮。各班班长依次为恩师献花，以此致谢三年朝夕相伴的悉心教诲。学校还为全体毕业生精心准备专属毕业礼物，承载着母校对学子的美好期许。
2: 我要感谢学校领导与老师三年来的辛勤付出，更要感谢家长18年来的悉心陪伴。站在这个重大的人生节点，我相信我们定会不辜负锦中校训。今天我们以锦中自豪，明天锦中以我们为傲。
1: 活动中，校领导宣读2026届毕业生名单，为学生代表颁发毕业证书，为优秀学生代表颁发荣誉证书，并为全体毕业生致辞，深情寄语全体学子不忘初心，心怀感恩，勇敢奔赴未来。校友会旗的授予寓意青春接力，精神传承，让历届学子的奋斗精神、锦中校风代代延续。同时，学校特别为全体高三家长颁发锦中好家长证书，致敬家长多年来的默默陪伴与鼎力支持。
3: 感谢学校为锦州中学的同学们画画创造了这么好的学习环境。感谢校领导，感谢老师的辛苦付出。
4: 作为学生家长，我特别感谢学校为学生们筹办了这么一场既充满深情又激动人心的毕业典礼、成人礼。我在流泪的同时呢，也是非常感恩的，感谢学校的培养，感谢老师，感谢领导对学生们精心的呵护。
1: 文艺汇演中，古典舞、武术、青春歌舞等精彩节目轮番上演，尽显锦中学子朝气蓬勃、多才多艺的青春风采。书信传情、读信环节，学子亲笔书写家书，品读父母寄语，纸短情长的文字承载着亲情与牵挂。活动最后，全体毕业生庄严宣誓，铿锵嘹亮的誓言回荡场馆，字字坚定，句句有力，彰显逐梦远方的坚定信念。
5: 毕业典礼是高三学生对高中时代的盛大告别，也寓意着他们走向人生的下一旅程。今天的现场呢，气氛非常热烈而温暖。作为高三的班主任，我非常荣幸能够陪伴他们走过高中的旅程，也很欣慰他们终于长大了，可以独立前行。更希望在不久的未来，他们能够把锦中精神

0: 传遍四面八方，警钟精神薪火相传。2026届，你们会成为母校永远的骄傲。
1: 这场毕业盛会定格了三年青春的美好瞬间，也凝聚了奋勇前行的磅礴力量。相信锦州中学2026届全体毕业生必将带着母校的祝福、师长的期许、家人的温暖，在人生路上再创佳绩，以青春之我奔赴滚烫前程。
2: 今天看到全体学生顺利毕业，我内心满是欣慰与感动。三年来，同学们在校园里勤学笃行，全面成长，不仅收获了知识，更锤炼了品格。这份成绩的取得，离不开全体师生的共同努力，也离不开广大家长和社会各界的关心支持。毕业了，希望大家走出校园后，永葆赤诚之心，脚踏实地，勇敢追梦，既要心怀理想，更要扛起责任。
1: 全媒体记者报道。
3: 近日，2026年全市学前教育宣传月启动仪式暨亲子运动会在市第二实验幼儿园举行。市教育局相关领导、全员师生及家长齐聚一堂，在阳光与律动中共同书写守护数字时代童年的生动答卷。
4: 围绕今年守护数字时代童年这一主题，活动在仪式感与趣味性的交融中展开。与会领导深入剖析了数字化浪潮下幼儿成长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呼吁家庭与幼儿园协同发力，引导孩子科学用数、适度用屏。
5: 我们全市的学前教育工作，要以本次宣传院活动为契机，坚持科学保教、阳光运动，引导幼儿在运动中强健体魄。六一儿童节即将到来，提前祝小朋友们节日快乐，茁壮成长。
4: 在文艺表演环节，孩子们轮番登台，与老师、家长共同演绎充满童趣的歌舞节目。稚嫩的歌声、可爱的动作赢得了满堂喝彩，充分展现了幼儿天真烂漫的蓬勃朝气。最后，亲子运动会将现场气氛推向最高潮。
6: 今天非常高兴能够参加咱们实验幼儿园举办的亲子运动会，能跟孩子一起的并肩作战，一同成长，参与到孩子的这个学习生活中，感到特别的荣幸。
3: 为贯彻落实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推进书香锦州建设，推动城市文化空间升级与文旅融合发展，更好发挥实体书店阅读推广、文化传播、公共服务、青年引领等功能，我市按照省委市委工作部署，实施实体书店转型升级行动，培育彰显本地特色、具有省市影响力的特色书店、网红书店。近期，我市又新添一处深度融合地域文化、独具 IP 特色的锦州樊登书店，致力打造成为我市全民阅读的城市文化会客厅。
1: 伴随锦州樊登书店开业，前来阅读体验的市民络绎不绝。据了解，锦州樊登书店以阅读加社交加生活美学为核心理念，集图书销售、咖啡茶饮、文创产品、文化活动空间于一体，基于自身特色 IP 主题，沉浸式场景设计，打造了兼具文化品味、时代气息与群众吸引力的新型文化阵地，深入推进全民阅读工作，成为展示我市城市文化形象的一张新名片。
7: 以后呢，我将带着孩子和家人经常来这里读书交流，既能充电学习，又能感受城市的文化气息，真的是太高兴了，太好了。也希望所有的锦城人也来到这里跟我们一起来交流学习。
1: 锦州樊登书店由全国超200家门店、拥有超8000万线上会员的强大知识服务平台樊书品牌授权，以线上知识服务加线下文化体验深度融合的新型空间。
8: 我们积极响应全民阅读号召，深耕书香锦州建设，用心打造属于我们锦州百姓的城市文化会客厅，让书香浸润整个城市。同时，我们热忱欢迎本地市民与八方游客到此驻足品读，沉浸式感受文字的独特魅力，悠闲享受读书带来的美好乐趣。我们也将坚守初心，履职尽责，为助力锦州市精神文明建设贡献自己一份微薄的力量。
1: 据了解，在今年深化全民阅读工作中，我市将以锦州腾飞一名书店、北方图书城锦州店、锦州樊登书店为牵引，始终坚持以内容为王，提供优质。

0: 对图书资源，不断注重图书质量和阅读体验，积极构建高品质的文化活动体系，以高频次高质量的特色阅读推广活动，让书店真正成为全民阅读的主阵地，为助力锦州城市文明建设，打造英雄城市锦绣之州品牌贡献一份力量。
1: 忠勇赴使命，功勋照汗青。全国战斗英雄卢锡勤在战场上不畏强敌，奋勇拼搏，用赫赫战功铸就英雄荣光。今天的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第五季优秀作品展播，锦州市第八初级中学张新彤将为我们讲述这位战斗英雄的热血故事。
2: 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大家好，我是张新彤，来自锦州市第八中学七年九班。今天我要为大家讲的是全国战斗英雄卢锡勤的故事。在2019年10月1号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群众游行中，致敬方阵以其独特的庄重感吸引了全场的目光。方阵成员有老一辈党和国家、军队领导人、建设者及其亲属代表等组成。队伍中有一位老人身着浅灰色上衣，银发一丝不乱，目光炯炯有神，脸上洋溢着无比的自豪。他就是全国战斗英雄卢锡勤。卢锡勤1925年出生在江苏省赣榆县，1943年9月入党，1944年1月参加八路军，1945年随所在部队开赴东北，任原指导员。1947年6月17号晚，卢锡勤所在的八连接到命令，向四平国民党守军发起攻击，夺取满铁医院和省政府大楼。战斗打响后，一排和三排冒着敌人密集的火力发起了冲锋，战士们像一把尖刀直插敌人的心脏。但在敌人三面交叉火力下，战士们伤亡较大，副连长负了重伤，连长也被一发炮弹震昏了。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时任该连指导员的卢锡勤临危不惧，起身而出，一面派通信员向营部报告战况，一面组织未负伤的战士继续战斗，坚持到二排增援到来。他始终与战友们并肩作战，最终击溃守敌，成功占领满铁医院。18号凌晨2点，战斗仍在继续。卢锡勤借助国民党军打出的照明弹，观察到省政府大楼前布设了一道铁丝网，大门处则设有地堡。他迅速部署轻重机枪火力，并指挥四班连续实施两次爆破，成功摧毁地堡，炸开紧闭的大门。此时国民党军发起疯狂反扑，卢锡勤冷静应对，指挥重机枪灵活变换射击位置，同时鼓舞士气，边打边动员，一次次击退敌人的反扑，如钢钉般牢牢定在已夺取的阵地上。最终他们用手榴弹迫使40多名敌人投降，有力配合主力部队夺取了战斗胜利。战后八连被纵队授予全面模范连光荣称号。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卢锡勤历经20多次重大战斗，出色地完成了党和人民交给他的每一项任务，荣立战斗三大功、工作五大功。他荣获了战斗英雄奖章、勇敢奖章、艰苦奋斗奖章。这一枚枚沉甸甸的奖章与纪念章，无声地诉说着他的英勇无畏，铭刻着他对国家与人民的不朽功勋。1950年，卢锡勤被中南军区。

授予战斗英雄称号，并于同年九月和2007年8月两次光荣出席全国战斗英雄代表会议。卢锡锦的一生是用生命显示共产党员赤诚信仰的一生，是用行动书写中国军人铁血担当的一生。他英勇无畏的战斗历程与矢志不渝的革命精神，激励着后来者砥砺奋进，勇毅前行。

今日暖风生麦气，绿阴幽草盛花时，初夏时节万物并秀。太和区青少年素质教育实践基地学生实践活动全面启动，火热开展。基地紧扣五育并举根本遵循，以实践育人为核心，围绕传统文化传承、科技创新体验、艺术素养培养、生命与安全教育、劳动与生活实践五大板块，精心打造沉浸式、体验式、互动式实践课堂，让太和区青少年在动手实践中增长才干、锤炼品格、收获成长。差异课堂上，学生习茶礼、学冲泡，在沉浸优雅中感悟中式美学；团扇制作中，笔墨丹青汇于扇面，诗意与匠心相融；梨园小舞台上，京剧唱念作打生动演绎，非遗文化在校园焕发光彩；电子积木课上，学生搭建电路，探索原理，把抽象知识化为直观体验。沙画、彩绘、软陶等艺术课程为学生搭建自由创作的舞台。基地还以实景模拟、实操训练为核心，开设地震体验、心肺复苏等特色安全课程。未来，太和区青少年素质教育实践基地将持续深耕实践育人阵地，不断优化课程体系，丰富活动载体，让每一位青少年在实践中探索，在体验中成长，努力成长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好少年。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创新理论，持续夯实党员思想政治根基，深化学校二三四党建品牌建设，近日第五高中党组织集中开展了党员教育周系列活动。本次活动坚持理论学习与实景研学相结合，榜样引领与党性淬炼相贯通，通过开办主题读书班、参观英模世纪展、踏访红色教育基地、学习时代楷模精神等多元形式，推动党员教育提质增效、走深走实。深耕主题读书班，以学铸魂、强党性。教育周期间，学校扎实开展主题读书班学习活动，采取集中领学、个人自学、交流探讨的方式，围绕党史学习、党性教育、使命担当等重点内容，组织党员教师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全体党员在深学细悟中筑牢思想根基，在交流研讨中凝聚奋进共识，切实把理论学习成果转化为坚定理想信念、锤炼过硬作风、深耕育人事业的强大动力。此次党员教育周系列活动实现了理论学习有收获、红色研学受洗礼、对标楷模提作风的良好成效。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红色薪火代代相传。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以思政引领红色铸魂为核心，近日锦州一高中成功举办百年征程薪火永传、跨越时空的回信大型红色主题课本剧展演活动。本次活动由年级组统一统筹部署，各项工作分工明确，有序推进，相关负责人分别牵头整体协调教务保障、活动策划与全程导演工作，精准把控活动流程、主题立意、节目编排及舞台呈现，舞台与历史专业顾问悉心指导，严守剧目历史严谨性与舞台专业性，纪律保障老师全程值守，落实会场秩序与学生安全管理。高二年级全体班主任全程陪伴指导，精心打磨班级剧目细节。全体师生各司其职，通力协作，为本次展演。

圆满落幕，筑牢了坚实保障。一场舞台展演，一次精神洗礼，一段红色追忆，一份青春担当。此次红色主题课本剧展演，既是高二年级班级文化建设成果的集中展示，更是学校落实立德树人、开展红色思政教育的生动实践。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如果世间有路，通往星辰大海，笔架山天桥就是自然鬼斧神工的绝美呈现。山与海，风与月，人间烟火，阡陌情缘，在千百年连绵不绝的日升月落中，讲述着最为动人的故事。笔架山惊艳于笔峰插海的天然卵石通道，踏上连接海路的天桥，带着虔诚之心，祝盼万家团圆，成长、相爱、陪伴、团聚，梦想、追逐、实现明天。每个人心中最温暖、柔软的地方，是对幸福的憧憬和向往，为其所爱皆安暖，山海万里道平安。一切美好事物的合集，在祈愿中变成绚丽的浪花，汇入广博的大海，铸就了人们心中的这片福地。喜欢它安静的样子，也爱海风卷起千层浪花，欢乐在这里盛放。

播，金山妩媚，雕栏殿宇婀娜，在这里儒释道中国传统文化历经千年久而不衰，晨钟暮鼓，沧海桑田，站在岁月的廊桥，对望天桥，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海浪亲爱岩石，每泛起一朵浪花，是最深情的告白。岛与路契合，心与海浪漫，望向爱人的眼睛，那是世界上最小的海。又一次潮汐悠悠，又一次飞驾天路，时而云缠雾绕，时而霞光万道。它像一颗璀璨的明珠，闪耀在渤海湾上，山海明月。

0: 营商环境优，发展底气足，聚力打造最佳口碑省。
1: 天辽地宁聚合力，振兴发展先动能，
0: 让企业安心，让百姓受益。
2: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那我们便说好了，你不可再娶旁的女子了。我一有空呢就来看你，等你长大了，我便嫁给你。

0: 夜华，你幼时就是这样喜欢读书，没想到到凡间了还是没钱。
1: 小郎君，

0: 是你画我。
1: 小郎君，
0: 你是何人？
1: 你不认识我吗？

0: 娘娘，君上他喝了忘川水，自然不认识你，娘娘就不要伤心了。
1: 不，我晓得他不记得我，只是我看到他如此年岁的模样，想起了当初我们在天宫里的日子，那个时候还没有那个凡人素素，也没有千秋百浅，整个九重天能陪着他的就只有我一个人。
0: 是啊，奴婢从那时起就伺候娘娘，还记得大殿下要娘娘陪君上做君上的玩伴，那个时候娘娘还喜欢逗趣，常逗得君上皱一皱眉，可爱的紧呢。
1: 是啊，夜华她从小就十分漂亮，不太爱说话，也不太活泼，我每每要逗她许久才能走出她一句话来。从夜华一生来，我便陪着她，她是我唯一的亲人，我倾心待她，将她看得比我的命还重，那些女人如何能跟我比？

0: 累了，明日再赌吧。啊，老爷。
1: 嗯。
2: 父亲。
1: 又在用功啊。为父也不知积了什么德，能有你这样上进的孩子。我们柳家以后啊，就靠你光耀门楣了。来，这是你的表姐，名叫素锦，这几日啊就住在我们府中，给你做个玩伴吧。
2: 喂，你不和我打个招呼吗？哎，你是哑巴吗？
3: 后面有书，你可以自己去看，不要来打扰我。

0: 石榴师兄也认识的，说守着昆仑虚，也不打扫这酒窖。哎呀，这些男人们一个个都懒死了。
1: 没想到好吃懒做的时期过了七万年倒是转了心了。
0: 师傅你来了，你看这里打扫的干净吗？
1: 干净。
0: 师傅你还记得吗？当时我为离境情伤大闹了一场，师傅被逼得早早出了关，就在这里陪我大醉。师傅当时可知道我是女儿身了？
1: 从你踏入昆仑虚大殿的那一刻，我便知道你是狐地白指的妖女。
0: 那师傅为何还收我为徒啊？昆仑虚不是有规矩不收女弟子吗？
1: 你以为我是为了什么？
0: 肯定是为了折颜，对不对？师父这么随性的人肯定怕被那老凤凰缠上，只是师父肯定没想到收我这个女弟子反而更麻烦，就连当年我飞升上仙的劫都要师父替我挡。说起飞升上仙，当年我就只顾着哭了，还没好好谢过师父。
1: 哲言跟我说你为了我关心去洗师父七万年，可是真的？
0: 师父待十七恩重如山，就算让十七用命去换，十七都不会说什么。区区心头血能保师父仙体至今，十七以为十分值得。
1: 为师没有以元身上祭洞蝗虫，今日你是否还会留在昆仑虚？
0: 那是自然，十七本就想长长久久的留在昆仑虚呢。
1: 长久留在昆仑虚，
0: 不怕师父笑话，当时和离境那一场闹剧弄得我有些神伤，当时就想以后就长长久久的留在昆仑虚吧，可以陪师父逍遥自在，学学道法，多好。
1: 你一个女儿身，迟早是要嫁人的。就算你想要留，恐怕你爹娘也不会肯的。
0: 当时还没有夜华，也没有想着。

0: 长长久久的跟谁在一起。
1: 是啊，当时还没有烟火。十七，你可知道为师这七万年来日夜修补自己的元神，从未停歇过一刻，为的是什么？
0: 十七知道，哲言说过，师父从来不会让找井的人失望的。师父当年在若水河畔跟弟子们说过，说师父一定会回来，我们就知道师父一定会回来的。师父这些辛苦都是为了我们。
1: 从未让找井的人失望过，不错，我的确是为了自己找井的人。
0: 十七知道，师父是看重我们每一个人。

得当时在大紫明宫师父救我的时候也是这样的，真好，师父终于回来了。

0: 十七，大殿有位贵客寻你，你快来。贵客？
1: 啊，师傅也来吧。师傅，一起去吧。
2: 贵客呢？师傅，师傅，娘亲，你怎么来了？来，拜过娘亲的师傅墨渊少神。阿姨叩见墨渊少神。
3: 谢上神，
1: 阿姨此番本是代替夫君，以东华帝君一道来拜见上神的，只是东华帝君出了一些小状况，仙法暂时只能让阿姨独自来了。你的夫君是？九重天太子夜华。就是徒儿那个未婚的夫婿。
2: 阿离，你的夫君呢？是我师父的胞弟，父神的儿子。因为一场大战，玄神便沉睡了，化作金莲，一直在这莲池中。后来因为机缘巧合，才成了太子夜华。夫君是娘亲师父的弟弟。那我该如何称呼墨渊上神？是大伯还是太师父？
4: 娘亲，这戴上好像差了很多。不如等你爹回来吧，你爹。哎呀，没想到啊，还没成亲，孩子都这么大了。十七啊，你可真是让师兄我刮目相看啊！
5: 不错不错，十七真是捷足先登，绝对是我们这里最早有子嗣的。
1: 是，哎，是啊，你看看大师兄，到现在还孤家寡人一个，哎，怎么好意思？哎，师傅不也没提过，干嘛提我呀？你别把我们的盘子吓到，去玩吧。
6: 好玩，是啊。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0: 么？
1: 我给我。一华，你跟我回来。
0: 叶小姐，你发什么疯呀？谁是叶华呀？你怎么敢跟少爷这么说话？少爷这脾气，连老爷和夫人都得让着他呢，你怎么敢动他珠串呀？动什么也不能动那个呀，那个是少爷的命根子呢。
1: 这是谁送给他的？说。
0: 我也不知道，我就知道和什么青丘有关。
1: 青丘？
0: 表小姐知道吗？少爷这些年寻遍了古籍，都没找到那个地方。你要真知道，赶快去告诉他，他肯定高兴。
1: 我知道，我当然知道。
0: 真的？那你快去告诉他，少爷一定会感谢表小姐的。
1: 不，我不会告诉他，我这一辈子都不会告诉他什么是金秋。

0: 娘娘，疼不疼啊？娘娘，你歇一歇吧，你都连着雕了两日了，这眼睛再雕下去，怕是要瞎了。
1: 不，我要是再不把它做完，怕是就来不及了。

0: 请你一看，这个牧人向那个凡人诉诉吗？
1: 娘娘，
0: 本宫在问你，像还是不像？
1: 已经有七八分像了，
0: 至少要有九分像，才能瞒得过君师。

0: 我是小殿下，你回来以后就没吃没睡过，就知道哭，你是要把我愁死呀？你愁
1: 什么呀？姑姑都不管我了。
0: 哎呦，小殿下，尼姑也是从小看你长到大的呀。要我说，你喜欢谁，不喜欢谁，还不是你自个儿说了算？既然女君又如何？和喜欢东华帝君又有什么关系呢？
1: 你不懂，如果我接女君，就只能戴罪清秋了。谁说的？难道不是吗？姑姑嫁给太子夜华，就不能做女君了，一定要嫁去九重天。当然不是啦。
0: 你糊涂了。哎呀，你才糊涂了，我的小殿下。姑姑为什么要嫁到九重天去啊？那是因为太子夜华是未来的天君，是天下的主人，所以姑姑要离开青丘。 一定要嫁过去，因为姑姑是要做天后的呀。是啊。可东华帝君是什么人呢？是过去的天帝共主，早就已经退了。他要是到哪里去，或是待在天上，谁管得了他呀？你说是吧？是啊。所以呀，你就算做了青丘女君又如何？这根本就不是一回事儿。 在我看来，你要是做了女君还好，青丘女君，以后有更多的机会到九重天议事。到时候啊，你往西面那么一站，帝君在东面那么一坐。

0: 每日两两相望，时间长了不就什么都有了吗？
1: 倒也是哦。
0: 在尼姑眼里啊，你跟帝君缺的就是时间。你跟他才认识多久啊？帝君不就在凡间对你动了心了吗？要是等时间更长啊，帝君怎么能不对你动心呢？啊，
1: 对呀、啊，快尼姑别耽误了，快去把青丘女君的礼法典籍给我送过来，我现在就要看。
0: 这才是我的小殿下呢，等着我去地窖给你搬啊。

0: 小天下，这都一整晚了，你要不先歇会儿？啊，
1: 姑姑很快就要与太子完婚，我这边也不能耽误时辰，早些看，早些祭奠，也早些到九重天去常会。这这么少啊？
0: 啊，这些仅是一小部分，都是过往清秋的小穴子。这些你先看看，余下的都被姑姑扔到地窖里去了，有些长，我先去晾晾干啊。嗯。

0: 命。
1: 小仙听闻小殿下要承袭青丘女君之位，特来献上薄礼一份。
0: 什么礼？
1: 小仙近日翻阅天竺史籍，找到一些有趣的东西，便连夜赶来献给小殿下。
0: 又是史籍啊？
1: 此史籍非彼史籍，是关于当初帝君还是天地共主时的记载，或许这里面的东西对小殿下有些用处。
0: 写东华的？

0: 这典籍里写的可否都是真的？
1: 当然都是真的。
0: 难怪连姑姑都劝我放下他。你给我看这些也是要劝我吗？
1: 小仙只是觉得小殿下理应知道一些真相，帝君他老人家并非对小殿下心狠，只是在小殿下还未出世前他就做了如此的决定。帝君对小殿下并非无情，那一趟下凡历劫，帝君并不是为了尝尽人生六苦，而是为了还小殿下一段姻缘。在天宫，帝君因天命所缚，不能与小殿下相伴，倒是凡间还可借着历劫逆天而行。虽是短短数年，帝君对小殿下却也是真情实意，这些就是小仙想让小殿下知道的真相。
0: 帝君啊，是为了我才下凡的。

所以太子殿下在去凡间历劫前就已经派你们去守住若水与异界。不错，墨渊方才归来，异界就开始动荡，莫非要有什么事情发生？

0: 弟弟，你怎么了？
1: 你这一扑用了三成仙法，太过凌厉。
0: 难道司令说的都是真的？你从凡间回来之后就没有了法力？
1: 不错。
0: 那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呢？
1: 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
0: 为什么不能大惊小怪？像你这么厉害的人，要是没有了法力，如果有一天遇到危险的话，
1: 我在天宫能遇到什么危险？本帝君是因为定下了60年生死劫，却早早返回天界，才暂且失去法力。就算是我，也不能逆天而行，你知道吗？不过，最多一两年也就好了。解释清楚，你可以回去了。
0: 帝君，你不理我，是不是因为三生石上没有你我的名字？
1: 你如何知道三生石的事？是哲言还是墨渊告诉你的？或者是你爹？但是他答应过我，绝不会告诉你半个字。
0: 都不是，是司命找来天族的史籍，上面记载了你禅让君位的事情，是不是真的？你自己亲手在三生石上毁掉了自己的姻缘。回旋的余地呢？我不信。
1: 不信也无用，三生石定天下姻缘，上面不会有我的名字出现。不只是你，任何人都不会和我有姻缘。

0: 不要再胡闹了。
1: 我就不信在盛世上不能有你的名字。请求胡文每一招都能与你做执念，化成一个法印，我要去三生石上刻上你的名字。

那时四海八荒战事不断，帝君身为天地共主，定先神之律法，掌六界之生死，为了让自己无懈可击，亲手毁去了自己在三生石上的名字。这三生石是定天下姻缘的，在那上面没有了名字，此生都不会有姻缘出现。所以帝君无

在世上活多久，终将是孤家寡人。他不是真的没有七情六欲，只是那三生石没有他的名字。无论发生什么事，对他来说都只是一场孽缘。小天下，孽缘是什么明白吗？就像是你们在凡间经历过的一般，你和帝君的感情此生都不会有善终。

0: 弟弟。
1: 苏华弟弟，你的名字在哪儿？
2: 执迷不悟，逆天而行，对你没有什么好处，对帝君也不会有好处。你们在凡间相伴数年，这在天上也不过就是数日的缘分，这已让帝君失去了他原有的仙法。虽说这是暂时的，再过一两年，帝君便会恢复他原有的法力。但这也是一次警示，如果你执意留在帝君身边，你和帝君还不知道会有什么样的孽报。小殿下，回头是岸。

0: 小仙驾到华，速速送小殿下去清救火。九尾狐断尾之痛，非常人能受。按规矩，天族使级不能拿出九重天剑，你身为司命星君，知法犯法，自去普化天尊那处领罚吧。
1: 小仙甘愿受罚。

0: 离武，
1: 这又怎么了？
0: 他割断了自己的虎尾。
1: 什么？九尾狐断尾等于寻常人剜心啊！
0: 当真如此严重吗？
1: 啊，快跟我，我带他回桃林。你跟着我。
2: 上神，山岩上神，四叔，四叔，
1: 我真糊涂，他们都去昆仑虚了。
2: 姑姑，姑姑，姑姑，姑姑！
1: 哎，你们是？哎，这不是十七的侄女吗？
3: 对，这是我叫小殿下，我是姑姑狐狸洞下侍奉的迷谷小仙。我家小殿下断了狐狸尾巴，高烧不退还不行，我这是找不到真元上神，只能来昆仑去找姑姑了。
1: 来，跟我来。

0: 怎么还不来啊？他们怎么还不来啊？
1: 放心，我已命人去找了。
0: 哎，太紧了，小殿下，不行了，是不是很疼啊？
1: 石矶，
2: 尼姑，到底怎么了？从昆仑虚回来的时候不还好好的吗？
3: 不是因为那个东华帝君，小殿下哪次受伤不都是因为帝君？
2: 什么意思？
3: 司命把他抱回狐狸洞时，说他割了自己的狐狸尾巴。
2: 四哥，你看这孩子，
0: 真的是不把自己性命当回事的丫头，可现在办法给他止疼了。这种乱治的疼也能把他给疼死。
4: 已经止疼了，你们都别说了。

0: 帝君此刻又来做什么？
1: 小五，对帝君讲话要客气一些，何况此事也算不得他的。你不是也知晓了？那三生石，
0: 三生石又怎样？帝君，你明明知道自己不能招惹秦战，就该早点拒绝我们家小九。我们九尾狐一族全是死心眼的性子，一生认准谁就是谁。你招惹他，那他喜欢你，你又告诉他不能与他一处，帝君这是要唱出戏吗？
1: 抱歉。
0: 事到如今抱歉有什么用？他的断尾之痛你能替他受吗？
1: 十七，帝君也有他的苦衷。
0: 好，我不说了。
1: 那好了，他也算醒了，只是有点神志不清，进去看看他吧。

0: 诚信是街头巷尾的安心，是市场交易的公平。
1: 诚信是辽宁人的底色，是振兴路的明灯。
0: 弘扬诚信文化，建设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

避险，问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解灾，造福人民。

0: 无论是海洋资源开发，还是守卫万里海疆，都需要听懂大海的声音。杨世格，我国水生工程学科奠基人，水生科技事业开拓者之一，他以国家需求为使命，自觉发扬哈军工优良传统，推动中国水生学科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从常规到精专发展，为中国水生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
1: 真正尖端的东西，你想从国外学，想从国外买，你是做不到的。这种东西你只能自己干，这就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它的骨气。
0: 倾心育人育才，一生为国听海，爱党报国，倾听海洋声音的杰出科学家，时代楷模杨世娥。
2: 马走日，
3: 亮走田，
2: 方正棋盘守规矩，将军
3: 不犯无犯，
4: 落子无悔，这世上可没有后悔药吃哦。
5: 好比做人做事无规矩不成方圆哦。

0: 预防火灾，多做一点。
1: 热线聆听，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

一杯酒儿回来，酒儿很开心。可是你全身都淋湿了，九儿也很难过。我们以后冬雨停了再走回来，好不好？

0: 什么假的？
1: 我叫你陛下是假的，你是帝君，东华帝君。你还是这样好看，你在凡间的样子有些丑。
0: 是吗？本帝君会丑吗？
1: 逗你呢，你什么样子都好看。

0: 昨夜果然是一场梦。
1: 你醒了，小傻瓜。
0: 嗯，
1: 不许再做傻事了。
0: 嗯，
1: 竟然敢把自己的尾巴断了，还好有哲言在，要不你就是我们青丘一族第一只八条尾巴的小狐狸了。
0: 我爹跟我说过，九尾狐的尾巴有很多用，所以我想试试他能不能在三生石上刻上我和帝君的名字。
1: 该说的话我都说完了，现在什么都说不出，只能叹气了。
0: 姑姑，你猜我昨晚梦见谁了？
1: 反正肯定不是我，对吧？
0: 嗯。
1: 今天就让尼古陪你回狐狸洞好好休养，等我把师父闭关用的丹药练完了，我就回去陪你。不许再做傻事了啊！
0: 姑姑，你放心，断尾过一次，就仿佛死了一回。有些事情，忽然我就明白了。
1: 突然瞧不上他了？
0: 不，来日方长，我肯定会找到办法的。
1: 嗯。

0: 金龙，
1: 嗯，
0: 你看像不像？
1: 像，如今已经有九分像了。

0: 这是本宫用仙法幻化出来的，撑不了多久就会消散，和当初夜华、程永劫破灯造出来的不同。娘娘，您费了这么多日子造出这个来，又有何用啊？
1: 让他在凡间陪着君上历劫。
0: 娘娘的意思是。

0: 让他去凡间陪君上。我不是和你说过，那个白浅和我一样，最大的弱点就是爱上了夜华。只要爱上夜华，就一定会妒忌，和我一样妒忌当初素素和夜华的种种。我要让那个白浅知道，他不过就是素素的替身。青丘上神又如何？到头来，还不是做了这个死去凡人的替身。和这个木头人没什么区别。
1: 娘娘是想让他扮作素素的样子，陪在君上身边，让那个白浅难受。
0: 不错，我当初对素素有多介意，白浅就会有多介意，这和是不是上神没有任何关系。你从今日起日日守着这个女人，若是看到白浅上神去探望君上，立刻来告诉我。

抬起头，让我看看你。那个女人可不是像你如此温柔，她性子可刚烈得很。不过没关系，君上在凡间已经失去了所有记忆，不会记得那个凡人如何。你从今日起就叫素素。

0: 西饼了，大家过来领一下吧。
1: 是不是认错人了？
2: 你是遇到很像，却不是他。
1: 官人，可不可以请您发发善心，将我买下来？我现在需要一笔银钱去安葬家父。既然小女和官人心中的那位女子极为相似，可不可以看在这缘分上帮帮小女？
0: 少爷，我们回去吧，像这种人大街上多的是。
1: 官人，
2: 你拿着吧。
1: 谢谢官人。
2: 你家中还有其他人？
1: 没了，再无其他人。
2: 那你将你父亲安葬完，就来我府上吧。
1: 真的吗？
0: 当然是真的，我家少爷是状元郎，怎么会骗你呢？

0: 你在这炼丹房一待就是6日，闷不闷？
1: 为师傅炼丹怎么会闷啊？十六师兄，你还记得我们刚拜师的时候吗？
0: 怎么会不记得？你我同时踏入大殿，同时想要拜师，就为了谁？

0: 做十六、十做十七，还争了好久。哎呀，说起来，师傅还真是偏心，虽说叫我做了师兄，却把刚才练好的玉清昆仑扇给了你。你呀，就是命好。
1: 你还说，不就是因为那把扇子，我叫了你九万年师兄，你还觉得自己亏了？
0: 十七，
1: 没什么。
0: 怎么啦？想说又不说了，一副丢了心肝的样子。你说什么呢？我这么没心没肺的人，怎么会有这种时候？
1: 对，你这么没心没肺的人，怎么会有把一颗心挂在别人身上的时候？十六师兄。
2: 你这一掌也太厉害了，我险些命丧当场。我这一掌不过与你开玩笑的，而且你的修为七万年前就不应该这么低了，这七万年你就算再懈怠，也不应该是这样的。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0: 不关你事。
2: 好，你不想与我说便别说了，但是我猜。
0: 应该是因为你那露水情缘吧，还真被你说中了。他长得好看吗？比你好看。真的？在我心里，比你好看百倍千倍。
2: 不与你说了，明日师傅就要闭关了，师兄们也都各自要回任上了。你那十六师兄，打算去哪儿？
0: 我要去不忘海。不忘海？
2: 那不是天族安葬的圣地吗？你去干什么？哼，还能干什么？当然是终此一生，为天族守墓，直到灰飞烟灭。
0: 深闺混沌，你别开玩笑了，木有什么好守的？你不懂，当一个人再无所求的时候，你让他干什么都是一样的。再说，这是我曾经对上苍立下的誓言，只要上苍能够成全我当时的心愿，我就要在无望海。 度过余生，
2: 师兄，
0: 别问，问了我也不会告诉你。

0: 哭，徒儿错了。
1: 喝了这么多酒，哭出来才好，否则郁结进肺腑，就可惜我这些好酒了。

0: 你还有什么要交代的吗？
1: 你跟叶华的大婚现在何时？
0: 十月小阳春，桃林尽开，是个好时候。

之前在昆仑虚的时候，我就一直闯祸，都是师傅您替我担着，这些我都知道，我一直放在心里。师傅您放心闭关吧，之后夜华他会照顾好我的，一定不会再让我闯祸了。我还等着师傅您早日出关呢，最好能赶上我们的大婚，到时候我一定为您磕个头，奉上一盏新茶。那师傅我先告退了。

0: 好了，就到这儿吧。师弟啊，这是何苦为难自己啊？我可是昆仑虚的弟子，墨渊的徒儿，自然是一言既出，如白染皂。再说了，那无望海是何等清静的地方，最适合我修行了。十七，你和太子那杯酒我就不吃了，但你有什么需要师兄我舍命的地方，尽管来无望海寻我。
1: 乌鸦嘴，
0: 师兄们都已经回到任上了，这昆仑虚就拜托二师兄了。我也不说废话了，走啊。

0: 都回去吧。还愣着做什么？
1: 二师兄，我也还有事，我就先下山了。
0: 十七是思君心切了吧？对了，我这有个东西给你。大师兄早起走的时候，让我把结魄灯给你，说你忘在西海了。
1: 结魄灯？要不是大师兄帮我拿回来，我险些忘记了。这终归是天族的圣物，要归还的。
0: 嗯，
1: 在师父闭关的这段时间里，就辛苦二师兄照应了。
0: 瞧瞧，假客气了不是？那不只是你师父，也是我师父。
1: 如果昆仑虚有什么事情，一定要来青丘找我。
0: 嗯，
1: 我就先走了，二师兄。
0: 嗯。

0: 算来月华如今已该十八岁，不晓得月华在凡世里这般年纪会是什么模样。啊，这位小哥。
1: 啊。
0: 柳家公子可在？
1: 你找我们家大少爷？
0: 对，我找赵哥，他在吗？
1: 不在，他早就搬走了。
0: 这里不是柳府吗？他能搬去哪？
1: 自然是出去独自立府了。
0: 他才十八岁就独自立府了？
1: 我们家大少爷可是百年难得一见的神童，十二岁就入了太学，五年前皇帝爷爷开恩科，少爷随便一考就中了个头名状元，从翰林院编修平步青云，如今已经做成了户部的尚书大人，真是天纵奇才啊。姑娘，你若是寻他，就要去尚书府了。
0: 月华，你还真不愧是天族太子，就连在凡间也是寻常人比不上。大人，为了今夜这只桃花，我敬您一杯。

0: 大人近日咳嗽的越发厉害了，郎中都说了，大人您不要过度忧思了，不然会伤了身体的。
1: 我不是忧思，我是想死。

0: 华，月华，你丈夫不是不让你出竹林吗？月华。
1: 多日未见上神，素锦在此给上神请安了。你怎么会知道我在此处？哼，上神可是糊涂了，这隐身的术法本就是个障眼法，障得了凡人的眼，却障不了神仙的眼啊。方才我在云端看见此处金光闪闪，下了云头来寻，果真猜得不错。你又怎么会在此处？君上一人在凡间历劫，素锦担心君上寂寞，就特意做了个他心心念念的人偶陪在身边，今日下来就是专门来看看这个人偶他将君上照顾得好不好。我刚才没注意，竟没看出这女子是披了人皮的人偶。你有心了？上神可知素锦是照着谁的模样做的这个人偶？

0: 少神可听说过素素这个名字？你说的是阿离那个跳了诛仙台的亲娘？不过上神无需介怀，如今君上他只是个凡人，他是看不出他对面坐的是个人偶。能让他得一个成全，把心心念念的梦想给圆满了，待君上回归正身，依照君上的脾性，就算这个人偶长着素素的脸，他也是不会把一个人偶放在眼中的。你这分明是告诉我，夜华他现在已将这人偶放在眼中了。你就不怕夜华他回归正身的时候，想起你诓他这一段，怪罪于你吗？
1: 啊，素锦不过是做了个人偶，放在君上府前的街市上，是君上一眼便相中了他，将他带回府中。若日后君上怪罪素锦，那素锦也无话可说了。可见，若真是将一个人刻进骨子里的喜欢，那即便是喝了幽冥司明主的忘川水，也还是能留得印象，转回头再爱上这个人的。
0: 这件事情你倒是很有体会。
1: 素锦对君上一往情深，这九重天上的人都很清楚，自然是深有体会。对了，上神可知道君上这300年来一直在用劫破灯劫素素的气息？
0: 这件事情本上神自然清楚。素锦，在这些小辈中你最识大体了。我看你这人偶做的倒是细致，你也真是用了心了，有他照顾夜华，我也省了不少。

他日夜华回归正身，想要怪罪于你的时候，我也会替你说几句好话。素锦谢过上神，那素锦先告退了。

夜华，那日夜里我问你可否记得我，你全然没了印象，可即便是喝下忘川水，你却忘不掉阿离的凡人娘亲吗？

0: 你不是在昆仑虚吗？怎么忽然来桃林了？我倒是听哲言提起过，他仅在天宫与这个凡人有过一面之缘，后来听说早早就去了，留下小天尊一个人。怎么，你没问过夜华？
1: 我自打知道夜华爱过一个凡，他说我便听着，可从来没有想过这四海八荒一众女神仙里，他为何偏偏瞧上我。
0: 瞧上就是瞧上，情爱这个东西哪那么容易猜想呢？这东华帝君明知道他和凤九没有缘分，
1: 夜华爱那个凡人爱了三百年，这三百年来他一直都情深似海，从来没有变过，怎的一见到我就移情别恋了？
0: 我与夜华也仅有过数年之缘，
1: 只是因为我长得像团子的娘亲，他对那凡人的相思不得，转而求其次才找的我。他这种抬爱我实在受不起。
2: 叫得合不拢嘴吗？
0: 这天祖果然是和我们青丘相克。
2: 怎么了？发生了什么事？
0: 哎，不知道，这小儿女之间纠缠的心思搞不懂。
2: 不懂就对了，让他们自己去瞎折腾了。
0: 好吃。

0: 若说我会有不恨你的一日，怕也就是今日了。君上爱你入骨，想必你也不想看他娶旁人入这喜无宫吧。素素，
1: 娘娘，
2: 姑姑从十里桃林回来了，这都睡了两日了。
3: 是啊，
2: 姑姑。
3: 姑姑，
1: 抬点酒进来。
3: 你知道吗？几日前我问夜华认不认识我，他说他不认得。然后呢，过几日他就将另外一个女

长得与屯子的亲娘一般无二。素素，你也知道素素。我当初在天空的时候，你别说了，我不想听。直到今日，我看到他不认得我，确认的那个女的，我才知道，他放不下的是旁人。

0: 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15号，欢迎收看锦州教育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锦州中学隆重举行2026届高三毕业典礼，为逐梦学子3年青春岁月画上温情而庄重的句号；2026年全市学前教育
0: 阶段，为3年青春岁月画上温情而庄重的句号。
1: 仪式在温情的毕业季暖场影片中正式拉开帷幕。一幕幕鲜活的校园光影，重现了学子们3年勤学笃行、逐光成长的青春岁月。随后，校领导及全体高三老师，
2: 我们以锦中自豪，明天锦中以我们为傲。
1: 活动中，校领导宣读2026届毕业生名单，为学生代表颁发毕业证书，为优秀学生代表颁发荣誉证书，并为全体毕业生致辞，深情寄语全体学子不忘初心，心怀感恩。
3: 成人礼，我在流泪的同时呢，也是非常感恩的，感谢学校的培养，感谢老师，感谢领导对学生们精心的呵护。
1: 文艺汇演中，古典舞、武术、青春歌舞等精彩节目轮番上演，尽显锦中学子朝气蓬勃，多句句有力，彰显逐梦远方的坚定信念。
4: 毕业典礼是高三学生对高中时代的盛大告别，也预着他们走向人生的下一旅程。今天的现场呢，气氛非常热烈而温暖。作为高三的班主任，我非常荣幸能够陪伴他们走过高中的旅程。
2: 这份成绩的取得，离不开全体师生的共同努力，也离不开广大家长和社会各界的关心支持。毕业了，希望大家走出校园后，永葆赤诚之心，脚踏实地，勇敢追梦，既要心怀理想，更要扛起责任。
5: 去了数字化浪潮下，幼儿成长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呼吁家庭与幼儿园协同发力，引导孩子科学用数，适度用屏。
6: 我们全市的学前教育工作，要以本次宣传院活动为契机，坚持科学保教、阳光运动，引导幼儿在运动中
7: 并能够参加咱们实验幼儿园举办的亲子运动会，能跟孩子一起的并肩作战，一同成长，参与到孩子的这个学习生活中，感到特别的荣幸。
0: 为贯彻落实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推进书香锦州建设，推动城市文化空间升级，
1: 阅读加社交加生活美学为核心理念，集图书销售、咖啡茶饮、文创产品、文化活动空间于一体，基于自身特色 IP 主题，沉浸式场景设计，打造了兼具文化品味、时代气息与群众吸引力的新型文化阵地。
8: 用心打造属于我们锦州百姓的城市文化会客厅，让书香浸润整个城市。同时，我们热忱欢迎本地市民与八方游客到此驻足品读，沉浸式感受文字的独特魅力，悠闲享受读书带来的美好乐趣。我们
1: 要英雄城市锦绣之州品牌贡献一份力量。
0: 忠勇赴使命，功勋照汗青。全国战斗英雄卢锡勤在战场上不畏强敌，奋勇拼搏，用赫赫战功铸就英雄荣光。今天的传承红色基因，先讲辽沈故事第五集，
9: 卢锡勤的故事。在2019年10月1号，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的庆祝中华人民共

0: 国成立70周年大会群众游行中，致敬方阵以其独特的庄重感，吸引了全场的八连接到命令，向四平国民党守军发起攻击，夺取满铁医院和省政府大楼。战斗打响后，一排和三排冒着敌人密集的火力发起了冲锋，战士们将一把尖刀直插直到二排增援到来，他始终与战友们并肩作战，最终击溃守敌，成功占领满铁医院。18号凌晨2点，战斗仍在继续，卢锡勤借助国民党军打出时鼓舞士气，边打边动员，一次次击退敌人的反扑，如钢筋般牢牢定在已夺取的阵地上。最终他们用手榴弹迫使40多名敌人投降，有力配合主力部队夺取了战斗胜利。这一枚枚沉甸甸的奖章与纪念章，无声地诉说着他的英勇无畏，铭刻着他对国家与人民的不朽功勋。1950年，卢锡勤被中南军区授予战斗英雄。
1: 晴日暖风生麦气，绿荫幽草盛花时，初夏时节万物并秀。太和区青少年素质教育实践机制体验式互动式实践课堂，让太和区青少年在动手实践中增长才干，锤炼品格，收获成长。茶艺课堂上，学生习茶礼，学冲泡，在沉浸优雅中感悟中式美学。团扇制作中，笔墨丹青汇于扇体系，丰富活动载体，让每一位青少年在实践中探索，在体验中成长，努力成长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好少年。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创新理论，持续夯实党员思想政治根基，深化习读书班以学铸魂强党性。教育周期间，学校扎实开展主题读书班学习活动，采取集中领学、个人自学、交流探讨的方式，围绕党史学习、党性教育、使命担当等重点内容，组织党员教师读原著、学原文，热心火代代相传，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以思政引领红色铸魂为核心。近日，锦州一高中成功举办百年征程星火永传，跨越时空的回信大型红，全体师生各司其职，通力协作，为本次展演圆满落幕筑牢了坚实保障。一场舞台展演，一次精神洗礼，一段红色追忆，一份青春担当。此次红色主题课本剧展演，既是高二年级班级文化建设成果的集中展示。
0: 在锦州，千年古塔见证的不只是历史，更是现代商贸业的新生。我们打造更优的营商环境，为文创企业、数字文旅、特色 IP 开发开启绿色通道。这里让文化故事成为您的品牌资源。

0: 严精准施策，对企业高频办理的审批事项进行全面梳理，对材料规范、风险可控的相关业务纳入企业专项立等可取清单，打破常规流转环节，实现优先受理、优先审核，实现企业办理即来即办、即审即批、立等可取。
1: 6月15号，市委宣传部、市政府新闻办召开锦州市2026年优化营商环境主题系列第一场新闻发布会。会上，市发改委介绍了我市打造综合最优政策环境的核心举措与阶段性成果。近年来，市委市政府始终把政策体系建设摆在营商环境工作的首要位置，坚持企业所需、政策所向，全力构建体系完备、协同高效、透明可及、直达快享的一流政策环境。在政策框架方面，构建一加 N 政策体系，形成顶层设计加专项支撑加配套细则的完整政策闭环。在发布机制方面，建立全市统一涉企政策发布机制，做到统一归集、统一口径、统一发布、统一解读。在数字平台方面，创新打造5187涉企政策直达快享平台，实现政策从分散发布走向精准触达、智能匹配、直达快享。在精准施策方面，推行分类施策、一企一策，做到因企施策、因业施策、因地制宜。在闭环管理方面，建立以企业获得感为核心的评价体系，形成政策出台、落地执行、效果评估、优化完善的良性循环。在公平竞争方面，构建四位一体公平竞争审查机制，全省首创起草初审加特定复审加专家会审加 AI 制审全链条模式，获评省制度性创新成果一等奖。市发改委进一步介绍了5187平台的创新亮点，平台依托2+1+N 架构，实现从企业找政策向政策找企业的根本性转变。平台归集政策并进行颗粒化拆解，归集企业数据并刻画全景画像，依托 AI 引擎实现千人千策，设置6大专区实现一站式闭环，真正把政策红利转化为企业盈利。下一步，市发改委将建立全生命周期闭环管理机制，坚持开门定政策，依托平台全程透明监督，引入第三方加企业双向评价，以企业真实获得感为唯一标准，将全面对标全省建设综合最优政策环境工作部署，立足锦州临港城市定位与产业发展布局，紧扣全市产业链发展规划，补齐细分领域专项扶持政策，形成顶层方案统领、专项政策支撑、配套细则落地的完整政策体系。
2: 8年前，锦州医科大学医疗学院学生丁慧在火车站跪地救人的一举温暖全国。8年后的五四青年节这天，同校学妹王晨阳在新城火车站以同样的姿态、同样无畏的选择，全力挽救心脏骤停老人生命。当被救者家属辗转寻来时，这段被藏起的善举才被揭晓。原来，医者仁心的火种从未熄灭，他在两代医学生之间完成了最动人的接力。2026年5月4号，新城火车站候车室内，年近70岁的旅客张守辉突然倒地，面色青紫，心脏骤停，意识全无，生命危在旦夕。铁路工作人员迅速疏散人群，拨打120，紧急处置，争分夺秒。危急关头，正在候车的锦州医科大学医疗学院2026届毕业生王晨阳毫不犹豫冲上前去加入救援。
3: 也没有时间想太多，就感觉我是学医的，然后我必须上去，如果我不上去的话，这个老人就可能得不到及时的救治，就我必须上去去给他做心肺复苏。
2: 跪在地上的王晨阳根据平时所学精准判断，规范施救，胸外按压、人工呼吸并配合 AED 除颤，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汗水浸湿了衣衫，但他始终不停歇，只为抢回生命。经过抢救，老人逐渐恢复心跳和意识，120急救人员赶到后，老人得到了进一步的治疗，而王晨阳却默默起身悄然离开。返校后， 王晨阳定位向老师同学。

0: 提起此次救人经历，把这场惊心动魄的善举悄悄藏在心底。直到一个多月后，张守辉老人康复出院，心怀感恩的一家人在6月11号找到学校，要当面谢谢那位跪地救人的姑娘。
1: 看到这孩子我很激动，在我印象当中啊，他应该是这么一个年轻，这么一个精神漂亮的一个小姑娘，能在我这么危难的时候对我进行人工呼吸啊，对我这个抢救啊，我太感动了。这个孩子用他的双手托起我的生命了。
0: 迟来的锦旗，真挚的道谢，瞬间温暖了整个校园。从丁慧到王晨阳，同校学子同心向善，同担医者使命。
2: 他真的是在践行着救死扶伤这个信念，而且对我的触动很大。他是一个很勇敢、很负责的一个人。
3: 如果是一个人这么做的话，我们可以说是偶然。但是时隔半年再次出现了这种案例，我觉得是从这种丁慧精神的这种单人善举，已经沉淀为学院稳定传承的一种育人成果了。
4: 我感觉我跟丁慧学姐挺一样的，因为我们俩都秉承了医者仁心这个思想，遇到了病人就是没有顾忌就冲上去了。我觉得是对学姐这种行为的一种延续，一种致敬。
0: 平凡善良，心怀大爱，危急时刻挺身而出。两代学子用接续传递的善举，书写了新时代青年最美的青春答卷。
5: 为大力普及文物保护知识，6月13号，辽沈战役纪念馆开展根据历史根脉共护文化遗产、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主题活动，通过多样化沉浸式宣教形式，普及文物保护知识，引导群众树立全民护保、守土传魂的文保理念。百余位历史文化爱好者参与活动。本次活动设置了文物普法课堂、文保工作揭秘、红色性，让大家系统了解文化遗产守护与传承的重要价值。活动中，该馆工作人员宣讲《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阐释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的核心宗旨，同时展示馆藏珍贵文物复制件，揭秘文物征集沉浸式感悟伟大革命精神。
4: 今天参加这次活动，我收获特别多，我学习到了文物保护的法律知识，也了解到文物征集保管修复的不易，聆听红色文物故事让我感受到革命先辈
0: 及居民诉求，上门检修排查隐患，让居民在家门口就享受到了贴心的供水服务。
6: 活动中，水星公司联合锦铁街道开展与居民面对面交流座谈，认真倾听诉求，细致记录各类用水问题。活动现场还设置用水知识宣传，
7: 随时都能找到人。社区群里一直有水星的工作人员，平时师傅上门查表都会主动问问家里的水情况。前段时间我家水压不足，跟他们一说，很快就上门排查修好，办事效率特别高。
6: 水星公司将持续扎根设立
0: 疏散通道是否畅通及消防安全主体责任落实等情况。针对检查发现的隐患问题，民警督促经营业主厉行厉改，同时讲解消防安全操作规范、隐患自查方法，普及消防安全法律法规与应急避险知识，全面提升其安。
5: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向锦州市交办第28批群众信访举报件，现按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详细信访。

0: 职称八，
1: 才艺十，
2: 我出智商 G，
1: 情商 Q，
0: 能力 K。
1: 小刘你出了，
2: 我的是王牌，人品，
3: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你的好人品

0: 他放不下的是旁人，不是我。我知道他爱那个女人比爱我深。
1: 你等太子殿下回来当面问一下可好？如果他一直把你当作替身，那我们就退了婚。凤九从未见姑父如此伤心。四叔一直说莫
0: 莉尔清秋。对，如果我退了婚就只能回清秋了，做我的清秋女帝。 你走吧。

0: 姑娘，这些年数不清多少次老夫人想把你强行送入大人的房间，可都被姑娘婉拒了。姑娘，你也真是不容易啊。
1: 大人是个痴情的人，

0: 抓上天宫的时候，你还去吓唬过他，因为你觉得他抢了你姑姑的未婚夫婿。
1: 姑姑是怎么知道的？这件事情除了我和帝君还有司命外，绝对没有第三。但是姑姑你是青丘女君，而素素是个凡人，怎么能跟姑姑你相比呢？素素是素素，姑姑是姑姑啊。
0: 这不过是我飞身上。
2: 姑姑，你紧着身子些，这酒都喝了七八日了，这终于无酒可搬了，若是再要讨酒喝，尼姑可真不敢给了呀。
0: 我的身子不打紧，又想起一件大事来。
2: 姑姑，你这半醉半醒的，能想起什么事儿啊？
0: 我在下凡经历情劫的时候，那素锦趁火打劫了一双眼睛，现在我的劫也立完了，我那眼睛放在他的眼眶。
1: 姑姑若真的是素素的话，那就太惨了。
2: 什么太惨了？
1: 你不知道，当年素素在天宫里可是受尽了委屈和冷落，还有冤枉，总之就是一个惨字。
2: 若真这么惨，讨回眼睛是应该的呀。
1: 没错。

0: 邱永军，谁是你们能拦的？
1: 真的是气死我了！我跟你们讲，如果未来天浩有什么三长两短的话，

0: 上神驾到，素锦不胜惶恐。素锦揣摩上神的圣意，大约是来问君上的近况。若说起君上来，
1: 素锦，本上神这双眼睛你用了300年，用得可好？
0: 你方才说什么？
1: 怎么？
0: 你是素素？
1: 你说是你自己亲自动手，还是本上神替你动手？
0: 他明明只是个凡人，不会是他？不会。
1: 凡人怎样？神仙又怎样？只因我300年前化身了一个凡人，脓包了心，就准许你这个小神仙来夺我的眼睛。很好，300年前你就喜欢装柔弱，我时时见你，你都在装柔弱，你就不能让本上神开开眼，看看你不柔弱是什么样子？我的眼睛是怎么跑到你眼眶里？我们两个也是心之动。我就是想要问问你，

0: 不能拿回我的东西了。300年前的事，天君悄悄就给办了。今天的事我便也悄悄办。又或者，你去跟天君说，用你微弱的仙力去镇守囚禁秦苍的东皇钟，永生永世不得再上天宫，那这一套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去找药王吧。
1: 打昏了，他异族有异种，毕竟若水河是天族和异族的接壤之地，总要多加守护才是。
2: 不会有这么简单。
1: 那帝君的意思是怀疑和东皇钟有关，如果真的和东皇钟有关，那可就是大事。
3: 不知道我是谁呢？我和你们司命星君是好朋友，还有成玉元君，不信你们找他们俩来问一问不就知道了吗？我是青丘白凤九，青丘小地基。
1: 那好像是小地基。
4: 九重天不能擅闯，姑娘不要再纠缠了。
2: 你去看看。
4: 好。
1: 是。
3: 我没有胡闹，我姑姑来找素锦娘娘了，我不能让她吃亏啊。
1: 什么？
3: 我和你说，我姑姑就是当年太子殿下放在心尖上的凡人娘子素素。
1: 上神就是素素。
3: 嗯。
1: 你可别骗我。
3: 素娘娘要眼睛了。你还记得那个时候素锦娘娘掉下出仙台，说是素素把她推下去的。
1: 对，
3: 姑姑想起来之后知道她是在冤枉她，所以她就来找素锦娘娘要眼睛了。
1: 那岂不是要大闹一场？
3: 所以啊，我现在不能跟你多说了，我怕我糊涂。你姑姑她抢了我一双眼睛，我正要去找天君要说法呢。你这个女人实在是太恶毒了，当初你陷害我姑姑推你下出仙台，害得太子殿下把他的眼睛都给挖了，我姑姑伤心欲绝，从出仙台上跳了下去。这双眼睛本来就是我姑姑的，自然是要还给她的。你笑这点血口喷下来都是地基，可又如何？难道我天族的女人就该被欺负吗？你这个女人怎么这么恶毒啊？事到今日你还在污蔑我们金秋。你姑姑推我下出仙台在先，还我眼睛在后，我有什么错？难道她是上神就可以为所欲为了吗？你不要听他胡说，他俩是胡言乱语。
5: 住手！你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不要以为有青丘给你们撑腰就可以在这里大呼小叫，真是没有规矩。
3: 叔伯，你们现在赶紧带我去大殿，我要一五一十的向天君禀明此事。
0: 300年前的痛就像痛在昨日，什么大义，什么道理，你们为了维护我这一介凡人而不得不为，我全不相关。我只记得素在一览风华中的一个个孤寂的夜。

0: 啊，这双眼睛于300年还能被你找回来，真是奇事啊！你和竟然安在别人的脸上，而如今还被你找了回来。
1: 替我把眼睛安回去吧。
0: 这安是可以的，不过你先等我把上面的浊气先清除完之后，清完了才能帮你安上去。

0: 我这一生都在等个人。
1: 奴婢知道，大人一直在等新秋的一位仙子。

同胞弟弟。当年因为一些意外，导致你的元神陷入了沉睡之中，于是父神便将你的元神放入了一株金莲。父神身归混沌之人，将你托付于我，我便将你带回昆仑虚，放在这个莲池之中，等你醒来。当年白浅在此学艺时，最喜欢照看的便是你这株金莲。或许这就是冥冥之中的天意。也是你们该好好珍惜的一段缘分。我本是在闭关，后来还是想见一见你，毕竟我已经等了你十几万年了。

0: 千钧，千钧，
1: 四弟，
2: 千钧，
0: 千钧，千钧，千钧，你一定要给苏锦做主啊！当前的事情，千钧您最为清楚，你一定要给苏锦做主啊，千钧。
3: 你先起来。
0: 不，苏锦不能起来。苏锦若是起来，就等于承认了这桩罪名。白浅上身，他不仅挖走了我的眼睛，他还要我为他当年跳下诛仙台的事赔罪，要我自行除去仙籍，亲手弱水之滨，求得秦苍的东皇钟，有生有世不再上天。
4: 虽然我们天族因为桑吉之事欠了他们青丘一笔债，可也不能任由那位上神如此随便冤枉处置我们天族的人。
5: 不错，
4: 哼，你姑姑挖走人家的眼睛就一走了之啊？她是青丘的女君，又是四海八荒尊称的姑姑，我们如何请得动她？如果说你姑姑真想给天族一个交代，那她就不该偷偷的做了此事又偷偷的逃走。
1: 我姑姑偷偷走掉还不是为了给你们天族一个颜面？
4: 放肆！
1: 我
3: 确实放肆。
0: 玉君，你不是来帮我的吗？现在为什么帮助苏锦说话？
3: 这件事情和任何部族都没有亲近的关系，后宫空置，远离红尘，所以这桩公案应该由我来主持。还能躲出悠悠众口。
6: 可是帝君与青丘的白凤九之间，
3: 什么？苏锦，你可认为本帝君会偏袒青丘？
0: 苏锦，不敢怀疑帝君。
3: 你们呢？可认为本帝君会偏袒白浅？
6: 臣等不敢。

0: 还用学实操？这海报不都写着呢吗？提拔握压。
1: 你不去我去了啊。
2: 这算算多少钱？
3: 七三得三，二三得六，三三得九，
1: 九加八等于。
0: 一共十七，您放这儿。

0: 青丘白浅上神闯入洗梧宫，亲手将素锦娘娘的双眼摘去后就消失无踪了。后来青丘小殿下赶来与素锦娘娘大闹，一个说青丘仗势欺人，一个说素锦娘娘当初陷害了上神，吵得不可开交啊。你怎样才能解决此事？
1: 好吧，你帮我去寻三个人，我二叔、三叔还有刚从凡间历劫回来的元稹。
2: 是。
1: 还有在凡间服侍我母亲的一个人偶叫素素。
3: 未来白浅上神在凡间又保他没受什么大苦，这公道我们就不要了。我知道当初夫君惩治元稹是因为看我被贬为北海水君之后依然宠爱着少侠。
1: 二叔有没有想过，倘若今日不将此事理清楚，日后元稹或是你其他子嗣还会接连受苦，那时又该如何？
2: 这
4: 好。
0: 太子殿下，你看看可是此人？
1: 没错，就是他。我们进去吧。本君今日恰好回来，听说大殿上发生了事，特地来看看。
5: 你也该来，说起来这都是你后宫的事，却要让本帝君主持大局，也是为难。
1: 是。
6: 月华，月华，
1: 今日来就是为你做主的。
6: 娘娘，你是谁？
7: 是我呀，娘娘。
6: 我不认识你，你不要咬我。
7: 娘娘。
5: 人偶。

0: 千钧。
1: 怎么今日连北海水君也这么闲，竟带着大皇子来大殿

0: 儿臣今日
1: 不，今日本帝君在此，会为你主持公道。
2: 是，元贞没有调戏过素锦娘娘。那日天君生辰，我陪着父君来贺寿，父君先去面见天君，让我在外守着。素锦娘娘就在此时来到我这里。我都说完了。
1: 说得不错，很清楚。素锦，你可有什么要反驳的？
3: 他在说我，明明就是他喝醉了酒闯入我的寝殿，要对我图谋不轨。他说
1: 这陷害天君之孙的罪该如何算？
4: 除去奸计，贬去畜生道。
1: 司令在，记下。
5: 是。
1: 这还没有开始审素锦和白浅上神的案子。
5: 你的意思是本君也是趋炎附势的小人了？身为本君的侧妃竟如此污蔑君上，这又
3: 爹王爹王爹王爹王爹王，你不能对我这么狠心，你不可以。难道你忘了我？我从小陪着你一起长大，我刚才就是一时。
1: 如果再审下去，恐怕日后青丘会埋怨我们。相信这种人去冤枉青丘女君吧。
5: 确实不用再审了。素锦，你真出什么事端来？
6: 臣附议，臣也无话可说。臣也附议。
3: 叔伯，诸位叔伯，诸位叔伯，你们不能救了你们呀，你们都忘了吗？
6: 哎呀，看看你现在这个样子，怎么对得起你那忠烈的父母？
5: 素锦，本君念你是宗族之后就不再追究你做人偶蛊惑太子夜华的罪，不能再耽搁了。本君这就去见胡帝，定好了日子，迎娶他上九重天。
7: 孙儿遵旨。
8: 臣等恭贺太子殿下。
4: 虽然为了青丘和天族的情谊，你必须要娶她，可是我还是觉得让你受了很多委屈。你们的婚期，好吧，那我就去做些安排。

0: 回答我。
1: 我让你问，但是没有说我回答。
2: 不对啊，小殿下呢？还是别打扰姑姑了，反正以小殿下的脾气，在哪也吃不了亏。

0: 爹上，属下已经在大殿前搭好了祭坛。
1: 我一切最好的食物、最美的姑娘、最大的宴名珠都献了出去。
0: 你们想想，好好想想，老一爹还在的时候，我们何曾受过这些？从未有过，对不对？大家看看天上，这不在同一密布。

既然你当初用你几个孩子作为公款，就该想到这一事。也只有我们几个的血，能召唤你的元神。

0: 诸位来到若水，所为何？
1: 那不是素锦娘娘吗？是，素锦不知做错了什么，又伤双眼。千钧命我们捉了北冥大鱼，将鱼眼做成假眼，替他装上，勉强是物。

0: 姑姑，太子殿下在门口已经守了7日了，说要见姑姑。米谷收着姑姑的令，不敢放任何人进来，即便是太子殿下，我也进来问姑姑究竟怎么办才好。
1: 炎黄，300年前你是不是因为素锦背叛你才娶的我？他说是，他全部都说是。
0: 姑姑，到底是见还是不见啊？
1: 我明日就去找天君退婚。

0: 哪里都不去。尼古先替殿下拿把雨伞出来吧，怕是要下雨。
1: 不必了。
0: 那尼古先告退了。
1: 尼古。
0: 太子殿下有何吩咐？
1: 若将我在凡间带回家服侍母亲的婢女算成桃花的话，你问他，他当初的那句话还做不做数？
0: 好。姑姑，太子殿下他托我带句话给姑姑你，他想问问你，你当初说若他在凡间惹了桃花，便将他绑回青丘来锁着，若他在凡间带回侍奉的。
2: 不能生，你想问我怎么都不能生，你让他走，我再不想见到他。
0: 姑姑息怒，姑姑息怒。
2: 你走走。
3: 君上这一生今生就急啊，若没了那么多修为护体，可不能淋雨啊。
1: 把伞拿开。

0: 家君上炼丹药，为了救墨渊上神，甚至修为也没了，手臂也没了，险些就命丧黄泉。好不容易在折颜上神这里捡回了一条命，再这么折腾下去，就真的要英年早逝了。呸呸呸，说什么呢？别咒我妹夫，上神这不错，我们劝不了，就连他亲生儿子也一样劝不了。总之，等着吧。
1: 等，等我家小五想通了，你以为娶我们青丘李君那么容易啊？我们这一辈四个哥哥，底下就。

0: 敦煌中如何春秋，不都说有情人之间小别胜新婚？
1: 是。
0: 罢了，我还是亲自去一趟才能安心。

0: 夜波涛汹涌，乌云密布，此情景让小新心中很是不安。
1: 本帝君如今法力尽失，无法看到东皇钟炼的情况。
2: 帝君，我会追魂术。
1: 你？
2: 昔日姑姑和哲言曾在十里桃林教过我所有。

养子为骨，全天下最狠毒的父君舍你其谁？你穷兵黩武，一夜间损失异界数十万将士。好，那今日你我父子就在这里同归于尽吧。

0: 果那天我能早点发现，
1: 如果你当时没有随口救我，如果那天我没有在楼道里给电动车充电，

0: Hello，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到了石家庄网红打卡地。
1: 注意重点啊，给你们小惊喜。
2: 噔噔噔噔。
1: 哇！喜不喜欢？
3: 人生没有如果，生命只有一次。关注消防，生命至上。
4: 阿姨，这样还疼不疼了？咱腿还酸不酸？等会我给你按，我给你按啊。阿姨，你看我带这药啊，专治骨质疏松，哎，一次就见效，可好了。阿姨，家里大米死了了吗？血压还高不高？你看我这药，专降三高。
5: 他这种情况正适合这个。灵丹妙药，药到病除，包治百病。
6: 虚寒问暖，藏祸心，假冒专家做义诊，骗取老人养老金，保健品销售套路多，或让老年人矫揉

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15号星期一，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营商环境锦州答案专栏今天播出，古塔区政务服务再提速，企业办事当场办结；
0: 我市召开优化营商环境主题系列首场发布会。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近日，记者走进古塔区行政审批大厅，跟随我市某企业相关负责人体验古塔区市场监管局立等可取专享服务带来的便利。
2: 李颖是中国石油辽宁锦州销售太湖锦城车用能源有限公司的负责人。记者见到他时，他正办理企业设立相关审批业务，刚到大厅就有专人主动上前对接，提前核对材料清单，指导规范填写表单，省去了以往反复咨询来回修改的麻烦。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李颖来到企业专享服务窗口提交材料。与以往不同，此次业务纳入了立等可取事项清单，实行优先受理优先审核。
3: 以前办业务要来回跑，反复补材料，耗时又耗力，一个业务基本上要2到3周才能办理完成。现在到审批科对我们企业专项服务实行优先受理优先审核，业务当场办结，立等可取。上周我们公司设立业务审批，整个审批流程在2个小时之内就办结了，明显感觉到办事效率大幅提升，省心又省力。
2: 记者看到大厅内还设置了材料预审岗，工作人员提前协助办事人梳理材料，从源头减少补正跑腿情况。窗口前前来办理业务的群众和企业办事人员络绎不绝。
4: 我局审批科创新推出 A 大型企业审批事项立等可取专项服务，针对大型企业业务量大、时效要求高，审批科主动靠前，精准施策，对企业高频办理的审批事项进行全面梳理，对材料规范、风险可控的相关业务纳入企业专项立等可取清单，打破常规流转环节，实现优先受理优先审核，实现企业办理即来即办，即审即批，立等可取。
1: 6月15号，市委宣传部、市政府新闻办召开锦州市2026年优化营商环境主题系列第一场新闻发布会。会上，市发改委介绍了我市打造综合最优政策环境的核心举措与阶段性成果。
5: 近年来，市委市政府始终把政策体系建设摆在营商环境工作的首要位置，坚持

0: 使企业所需、政策所向、权力构建体系完备、协同高效、透明可及、直达快享的一流政策环境。在政策框架方面，构建一加 N 政策体系，形成顶层设计加专项支撑加配套细则的完整政策闭环。在发布机制方面，建立全市统一涉企政策发布机制，做到统一归集、统一口径、统一发布、统一解读。在数字平台方面，创新打造5187涉企政策直达快享平台，实现政策从分散发布走向精准触达、智能匹配、直达快享。在精准施策方面，推行分类施策、一企一策，做到因企施策、因业施策、因地制宜。在闭环管理方面，建立以企业获得感为核心的评价体系，形成政策出台、落地执行、效果评估、优化完善的良性循环。在公平竞争方面，构建四位一体公平竞争审查机制，全省首创起草初审加特定复审加专家会审加 AI 制审全链条模式，获评省制度性创新成果一等奖。市发改委进一步介绍了5187平台的创新亮点，平台依托2+1+N 架构，实现从企业找政策向政策找企业的根本性转变。平台归集政策并进行颗粒化拆解，归集企业数据并刻画全景画像，依托 AI 引擎实现千人千策，设置6大专区实现一站式闭环，真正把政策红利转化为企业盈利。下一步，市发改委将建立全生命周期闭环管理机制，坚持开门定政策，依托平台全程透明监督，引入第三方加企业双向评价，以企业真实获得感为唯一标准，将全面对标全省建设综合最优政策环境工作部署，立足锦州临港城市定位与产业发展布局，紧扣全市产业链发展规划，补齐细分领域专项扶持政策，形成顶层方案统领、专项政策支撑、配套细则落地的完整政策体系。
1: 8年前，锦州医科大学医疗学院学生丁慧在火车站跪地救人的一举温暖全国。8年后的五四青年节这天，同校学妹王晨阳在新城火车站以同样的姿态、同样无畏的选择，全力挽救心脏骤停老人生命。当被救者家属辗转寻来时，这段被藏起的善举才被揭晓。原来医者仁心的火种从未熄灭，他在两代医学生之间完成了最动人的接力。2026年5月4号，新城火车站候车室内，年近70岁的旅客张守辉突然倒地，面色青紫，心脏骤停，意识全无，生命危在旦夕。铁路工作人员迅速疏散人群，拨打120，紧急处置，争分夺秒。危急关头，正在候车的锦州医科大学医疗学院2026届毕业生王晨阳毫不犹豫冲上前去加入救援。
2: 也没有时间想太多，就感觉我是学医的，然后我必须上去，如果我不上去的话，这个老人就可能得不到及时的救治，就我必须上去去给他做心肺复苏。
1: 跪在地上的王晨阳根据平时所学精准判断，规范施救，胸外按压、人工呼吸，并配合 AED 除颤，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汗水浸湿了衣衫，但他始终不停歇，只为抢回生命。经过抢救，老人逐渐恢复心跳和意识，120急救人员赶到后，老人得到了进一步的治疗，而王晨阳却默默起身悄然离开。返校后，王晨阳并未向老师同学提及此次救人经历，把这场惊心动魄的善举悄悄藏在心底。直到一个多月后，张守辉老人康复出院，心怀感恩的一家人在6月11号找到学校，要当面谢谢那位跪地救人的姑娘。
3: 看到这孩子，我很激动。在我印象当中啊，他应该是这么一个年轻、这么一个精神漂亮的一个小姑娘，能在我这么危难的时候对我进行人工呼吸呀、对我这个抢救啊，我太感动了。这个孩子用他的双手托起我的生命了。
1: 迟来的锦旗，真挚的道谢，瞬间温暖了整个校园。从丁慧到王晨。

0: 扬，同校学子同心向善，同担医者使命。
1: 他真的是在践行着救死扶伤这个信念，而且对我的触动很大。他是一个很勇敢、很负责的一个人。
2: 如果是一个人这么做的话，我们可以说是偶然。但是时隔半年再次出现了这种案例，我觉得是从这种丁慧精神的这种单人善举，已经沉淀为学院稳定传承的一种育人成果了。
3: 我感觉我跟丁慧学姐挺一样的，因为我们俩都秉承了医者仁心这个思想，遇到了病人就是没有顾忌就冲上去了。我觉得是对学姐这种行为的一种延续，一种致敬。
0: 平凡善良，心怀大爱，危急时刻挺身而出。两代学子用接续传递的善举，书写了新时代青年最美的青春答卷。
4: 为大力普及文物保护知识，6月13号，辽沈战役纪念馆开展根据历史根脉共护文化遗产、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主题活动，通过多样化沉浸式宣教形式普及文物保护知识，引导群众树立全民护保、守土传魂的文保理念。百余位历史文化爱好者参与活动。本次活动设置了文物普法课堂、文保工作揭秘、红色故事宣讲等多个环节，讲解员围绕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展开科普，细致解读遗产分类、设立意义与公共属性，让大家系统了解文化遗产守护与传承的重要价值。活动中，该馆工作人员宣讲《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阐释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的核心宗旨，同时展示馆藏珍贵文物复制件，揭秘文物征集、保管、修复、展出的完整流程，展现文保工作者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与坚守担当。现场还深情讲述了全国女战斗英雄郭俊卿的军号，独胆英雄卜凤刚荣获的毛泽东奖章，3005次包成祖、穆文斌的点点锤，这三件红色文物背后的感人故事，生动再现革命先辈赤诚报国、无畏拼搏的英雄事迹，让现场观众沉浸式感悟伟大革命精神。
3: 今天参加这次活动，我收获特别多，我学习到了文物保护的法律知识，也了解到文物征集、保管、修复的不易，聆听红色文物故事，让我感受到革命先辈不怕牺牲的精神。今后我会自觉爱护文物，争做红色文化遗产的小小守护者。
4: 辽沈战役纪念馆将依托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平台，创新社教活动形式，深挖革命文物红色内涵，持续传播文保理念，让红色文化在新时代薪火相传，焕发新机。
0: 为把供水服务送到百姓身边，实实在在解决百姓的用水烦心事，近日锦州水兴实业有限公司工作人员走进临河区锦铁街道，开展便民供水服务进社区活动，现场答疑解惑，收集居民诉求，上门检修排查隐患，让居民在家门口就享受到了贴心的供水服务。
5: 活动中，水兴公司联合锦铁街道开展与居民面对面交流座谈，认真倾听诉求，细致记录各类用水问题。活动现场还设置用水知识宣传展板，工作人员向过往居民发放宣传资料，普及供水设施养护常识，解答大家日常用水疑问。
6: 水兴公司主动联动社区街道，安排片区站长入驻社区服务微信群，在基层一线收集用水诉求，解决用水问题，全力打通供水服务最后一公里。
5: 工作人员还主动上门开展免费检修服务，逐一检查居民家中用水设备，排查安全隐患，当场处理各类小型故障，实实在在化解用水困扰，暖心举措也得到了辖区居民的一致好评。
7: 现在用水有时候随时都能找到人，社区群里一直有水兴的工作人员，平时师傅上门查表都会主动问问家里的水情况，前段时间我家水压不足，跟他们一说，很快就上门排查修好，办事效率特别高。
5: 水兴公司将持续扎根社区，贴近民生，常态化开展进社区便民服务，倾听居民用水诉求，守护辖区用水无忧。
0: 日前，黑山县组织开展九小场所消防安全专项检查，压实经营主体安全责任，整治各类安全隐患，

0: 防范化解酒类小型经营服务场所火灾风险，筑牢辖区消防安全底线。检查中，民警重点核查消防设施配置、用火、用电、用气管理、疏散通道是否畅通及消防安全主体责任落实等情况。针对检查发现的隐患问题，民警督促经营业主厉行厉改，同时讲解消防安全操作规范、隐患自查方法，普及消防安全法律法规与应急避险知识，全面提升其安全责任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
1: 因为现在正值夏季火灾高发期，呼吁各位经营业主把五大方面、16项标准记在心里，落在行动上，把小瑞开门 APP 用起来，用到位，不敷衍，把隐患整改到位，把责任压实到位，把员工培训到位。
2: 下面播发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第28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辽宁省工作协调组向锦州市交办第28批群众信访举报件，现按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一览表，详细信息在锦州市人民政府官方网站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在辽宁专栏中进行查询。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0: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2: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0: 感谢收看，
2: 再见。

想到了，我就算伤不到你，难道这方天画戟还伤不到你吗？一定会要你的命。真是我的乖儿子，我原本没有这么快冲出毒魔咒，多亏了你。你只要把命给我，为父就多了十几万年的修为，今日就是为父大仇得报的日子。

天下敢碰，你也敢碰？在我元神尊位破洞而出，就是红莲业火烧。

是红莲业火，地震回来了！地震！

0: 我们要去找昆仑虚，找昆仑虚，找昆仑虚，找魔院。是，
1: 不，来不及了。去青丘，青丘最近，白天也知道婚姻术法。是。
0: 听令，臣在。

0: 姑姑，太子殿下仍站在洞口外，一丝也没有挪动地方。
1: 如果你再提起这个名字，我便将你打回原形。怎的突然变天了，弥补？
0: 姑姑，我不知道啊。
1: 他还在洞外吗？
0: 是啊，姑姑，在外面日晒雨淋的。

0: 倘若今夜你我死在这，老天总管不了。
1: 有罪，不会死的。稍后我会用元神阻断片刻，我法力没了大半，只能挡在极短时间。你要尽快离开，去找你姑姑，找你四叔。
0: 我不走。
1: 休要胡闹。
0: 我没有胡闹，我说过我要跟你同生共死。
1: 没人能与我同生共死，我以命护苍生，这段姻缘倘若强行和你在一起，必会引发四海战火不断，生灵涂炭，你我也会不得善终。白凤英，你不是一个普通的女人，你是未来的青丘女君，不要再胡闹了。
0: 我没有胡闹。
2: 等会
0: 儿，你生我死，你死我死，若你现在能够制住青丘，我绝不拦你，我大不了陪你去死。可你现在斗不过他的，你连他的一成功力都没有，我不能让你白白去送死。别走。
1: 让开，
0: 都被你打死我。
3: 哈哈哈哈！今日我便要让天下苍生为我殉葬，你们是逃不掉的！哈哈哈哈！嗯。
4: 你说什么？
5: 东皇中出现异象，帝君说只有姑姑才知道如何封印秦桑。
0: 秦桑解除封印了。
5: 小仙来时并没有，但看情形已经快了。
0: 尼姑，去给资格传个话，来若水帮我。
6: 是。
3: 姑姑，你要拼上一拼，哪怕是拼了性命，也要搏上一搏。秦苍，我在此守了你七万年，休想逃出这方土地，为祸天下。
0: 老弟，
3: 自投二人的命，
0: 好大的口气！放开我！
1: 凭你的修为是斗不过秦苍的，让我来吧。
0: 你的修为都给了谁？

人，今日败给你，本军不服。要不是几万年前重伤未愈，要不是今日在逆子那里伤了元气，绝不会败给你。

0: 你做什么？
1: 本军大败。

0: 你说实话，你是不是要死？小花，
1: 我也希望你活得好好。

我是池塘之夜，你有那种药水，我就怕你。我会自己一个人过得很好，我再也不要想起你了。

招来红莲业火，毁天灭地。太子殿下用元神升级了东皇钟。什么？你说太子他？怎么会这样？

0: 又怎么样？终归我们两个是在一处的，你怎么就想我一个人？烟花，你怎么能丢下我一个人？
1: 小五这性子硬狠，再这么下去肯定连命都没有了，你看这该如何是好？
2: 来取回太子殿下的遗体，还是请您给拿个主意吧。
3: 都回去吧，我看这小丫头是要抱着你们太子殿下在这弱水之滨坐上一辈子了。

你一定有办法救夜华，对不对？当初师傅你也立了东皇钟的结，你一定有办法的。当年我都可以等他的。

0: 师傅已元神期，他一定会回来的。
1: 就算要等，也让他舒服一点。这样的日子，终究不是长久之计。
0: 师父说的对，
1: 先回去吧。

0: 天君派我等来接回太子殿下，可姑姑她，哎，小仙人，我等也为难呐。
1: 是啊，
0: 是啊，还请小杰继续保佑我们，还是先回天宫复命吧。
2: 你的旨意在下。

0: 上神，你说我家姑姑整日整夜的如此，熬坏了身子怎么办呢？
1: 害得夜华与清仓一战孤立无援，竟以元神升级东皇钟，你可知罪？
2: 奴婢当时见那么多伤神都在，奴婢不想与他们添麻烦，奴婢这一身修为也没什么作用，
1: 失望透了。
2: 千金，我求求你饶了素锦这一次吧，你饶了素锦这一次吧，千金。
1: 你天族律法，连素锦下九重天，永世不得再入仙籍。待下去。
2: 是。

0: 姑姑睡上面去。嗯，我担心再这么下去的话，天上可能会派天将来将太子殿下抢回去。
1: 谁知道呢？谁动了我的仙杖？

0: 凤九见过东华帝君，大殿下、三殿下、乐熙娘娘。
1: 不知可否通禀一声，我们是来带夜华回宫的。
2: 好，请帝君在此等候，我这就告诉姑姑。

0: 德勋，白浅上神，本帝君这次前来是有一个不情之请。虽然我明白你和夜华情深意重，但天君和夜华的爹娘自他走后就再也没有见过自己的孩子，天君极其看重这个长孙，听闻此事伤痛至极。一个老人家十几天了没有看到自己孙儿的尸首，这于情于理真是说不过去啊。
1: 所以你们此番是来带走夜华的？
0: 正是，夜华的父君与母妃已经准备好了玄清兵官，准备带他回去送入天族圣地无望海供奉香火。
1: 你们不能带走他，他答应过我要我将他带回青丘的。
2: 我也晓得你是那个凡人素素，我的心就一直揪着，没想到还是发生。我夜华他是造了什么孽，要先后两次栽在你的手里？你是凡人素素的时候，他为你扒心扒肝，甚至要放弃太子位。你跟昭仁公主的债，天君罚你赔他一双眼睛，在生下阿离之后受三月的雷劈之刑。你仅仅是给了他一双眼睛，夜华为你受了雷刑，而你却闹着要去跳诛仙台。夜华他也陪你跳了，可这是你飞升上神的一个劫，夜华他有什么？他自打一遇见你就没有一时快活过，他为你付出了这么多，你又为他付出了什么？什么也没有，你却心安理得地霸着他。现在他死了，你还要霸着他的尸首？我就问你一句话，白浅，你凭什么？
0: 够了。小儿诛杀义军秦苍，以元神阻挡东皇钟，灭世九天，乃是为天地大道而死。天君也已奉诏，乐许所言皆是妇人之见，还请上神不要放在心上。但上神站在小儿的身体却有不同，小儿虽然与上神有一纸婚约，终未大婚，上神站在小儿的身体于情于理都有些不合。小儿生前乃天族的太子，

天宫有不可废的方圆规矩，所以还是请上神让我等带回去，埋在第36天的无望海，还请上神成全。

锦州教育频道温馨提醒您，夜深了，可爱的宝贝们和辛劳的老爸老妈们，是时候睡觉了。让我们在甜甜的睡梦中共同迎接美好的明天。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

0: 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企业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 这么多插腿，这么多线，怎么量？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双模兼容，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5: 上课，
0: 他们将三尺讲台变成人生舞台，用知识的力量唤醒稚嫩的想象，他们靠匠心执着与时代竞走，用创新的态度牵引求知的渴望。他们把成人之美当作人生之美。

用坚守的背影点亮梦想的灯。桃李花开，春风不语，感念师恩，逐梦前行。

0: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1: 小朋友们，我们来上课啦！今天我们一起来说一说中国。那提到中国，你们想到什么呢？我们把它画下来，好不好？

如果世间有路，通往星辰大海，笔架山天桥就是自然鬼斧神工的绝美呈现。山与海，风与月，人间烟火阡陌

平原。在千百年连绵不绝的日升月落中，讲述着最为动人的故事。笔架山惊艳于笔峰插海的天然卵石通道，踏上连接海路的天桥，带着虔诚之心祝盼万家团圆。成长、相爱、陪伴、团聚，梦想、追逐、实现、明天，每个人心中最温暖、柔软的地方，是对幸福的憧憬和向往。为其所爱皆安暖，山海万里道平安。一切美好事物的合集，在祈愿中变成绚丽的浪花，汇入广博的大海，铸就了人们心中的这片福地。喜欢它安静的样子，也爱海风卷起千层浪花，欢乐在这里

碧波，金山妩媚，雕栏殿宇婀娜，在这里如是道中国传统文化历经千年久而不衰，晨钟暮鼓，沧海桑田，站在岁月的廊桥，对望天桥，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海浪亲爱岩石，每泛起一朵浪花，是对生活的告白。岛与路契合，心与海浪漫，望向爱人的眼睛，那是世界上最小的海。又一次潮汐悠悠，又一次飞驾天路，时而云缠雾绕，时而霞光万道。它像一颗璀璨的明珠，闪耀在渤海湾上。山海明月

点亮教育灯塔，追寻智慧之光，奏响教育强音，传递锦州力量。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15号，欢迎收看锦州教育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锦州中学隆重举行2026届高三毕业典礼，为逐梦学子三年青春岁月画上温情而庄重的句号；2026年全市学前教育宣传月启动仪式暨亲子运动会举行；我市扎实推进书香锦州建设，实施实体书店转型升级行动，聚力打造全民阅读城市文化会客厅；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第五季作品展播；历史荣光全国战斗英雄卢西琴。盛夏烛光，青春启航。近日，锦州中学2026届高三毕业典礼隆重举行，全体。

0: 校领导、高三师生、家长代表齐聚现场，共同见证2026届学子圆满完成高中求学之旅，迈入人生崭新阶段，为三年青春岁月画上温情而庄重的句号。仪式在温情的毕业季暖场影片中正式拉开帷幕，一幕幕鲜活的校园光影重现了学子们三年勤学笃行、逐光成长的青春岁月。随后，校领导及全体高三老师有序入场，点燃现场首个高潮。各班班长依次为恩师献花，以此致谢三年朝夕相伴的悉心教诲。学校还为全体毕业生精心准备专属毕业礼物，承载着母校对学子的美好期许。
1: 我要感谢学校领导与老师三年来的辛勤付出，更要感谢家长18年来的悉心陪伴。站在这个重大的人生节点，我相信我们定会不辜负锦中校训。今天我们以锦中自豪，明天锦中以我们为傲。
0: 活动中，校领导宣读2026届毕业生名单，为学生代表颁发毕业证书，为优秀学生代表颁发荣誉证书，并为全体毕业生致辞，深情寄语全体学子不忘初心，心怀感恩，勇敢奔赴未来。校友会旗的授予寓意青春接力、精神传承，让历届学子的奋斗精神、锦中校风代代延续。同时，学校特别为全体高三家长颁发锦中好家长证书，致敬家长多年来的默默陪伴与鼎力支持。
2: 感谢学校为锦州中学的同学们画画创造了这么好的学习环境。感谢校领导，感谢老师的辛苦付出。
3: 作为学生家长，我特别感谢学校为学生们筹办了这么一场既充满深情又激动人心的毕业典礼、成人礼。我在流泪的同时呢，也是非常感恩的，感谢学校的培养，感谢老师，感谢领导对学生们精心的呵护。
0: 文艺汇演中，古典舞、武术、青春歌舞等精彩节目轮番上演，尽显锦中学子朝气蓬勃、多才多艺的青春风采。书信传情、读信环节，学子亲笔书写家书，品读父母寄语，纸短情长的文字承载着亲情与牵挂。活动最后，全体毕业生庄严宣誓，铿锵嘹亮的誓言回荡场馆，字字坚定，句句有力，彰显逐梦远方的坚定信念。
4: 毕业典礼是高三学生对高中时代的盛大告别，也寓意着他们走向人生的下一旅程。今天的现场呢，气氛非常热烈而温暖。作为高三的班主任，我非常荣幸能够陪伴他们走过高中的旅程，也很欣慰他们终于长大了，可以独立前行。更希望在不久的未来，他们能够把锦中精神传遍四面八方，锦中精神薪火相传。2026届，你们会成为母校永远的骄傲。
0: 这场毕业盛会定格了三年青春的美好瞬间，也凝聚了奋勇前行的磅礴力量。相信锦州中学2026届全体毕业生必将带着母校的祝福、师长的
5: 更锤炼的品格。这份诚意的取得离不开全体师生的共同努力，也离不开广大家长和社会各界的关心支持。毕业了，希望大家走出校园后永葆赤诚之心，脚踏实地，勇敢追梦，既要心怀理想，更要
0: 在童年的生动答卷。围绕今年守护数字时代童年这一主题，活动在仪式感与趣味性的交融中展开。与会领导深入剖析了数字化浪潮下幼儿成长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呼吁家庭与幼儿园协同发力，引导孩子科学用
6: 数。孩子的这个学习生活中感到特别的荣幸。
0: 为贯彻落实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推进书香锦州建设，推动城市文化空间升级与文旅融合发展，更好发挥实体书店阅读推广、文化传播、公共服务、青年引领等功能，锦州樊登书店以阅读加社交加生活美学为核心理念，集图书销售、咖啡茶饮、文创产品、文化活动空间于一体，基于自身特色 IP 主题、沉浸式场景设计，打造了兼具文化品味、时代气息与群众吸引力的
7: 美好乐趣。我们也将坚守初心，履职尽责，为助力锦州市精神文明建设贡献自己一份微薄的力量。
0: 据了解，在今年深化全民阅读工作中，我市将以锦州腾飞一名书店、北方图书城锦州

0: 书店，锦州樊登书店为
1: 战斗英雄卢锡勤在战场上不畏强敌，奋勇拼搏，用赫赫战功铸就英雄荣光。今天的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第五季优秀作品展播，锦州市第八初级中学张欣彤将为我们讲述这位战斗英雄的热血故事，
2: 中国战斗英雄卢锡勤的故事。

直插敌人的心脏。但在敌人三面交叉火力下，战士们伤亡较大，副连长负了重伤，连长也被一发炮弹震昏了。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时任该连指导员的卢阶琴临危不济，挺身而出，一面派通信员向营部报告战况，一面组织未负伤的战士继续战斗，坚持到二排增援到来。他始终与战友们并肩作战，最终击溃守敌，成功占领满铁医院。18号凌晨2点，战斗仍在继续。卢锡勤借助国民党军打出的照明弹，观察到省政府大楼前布设了一道铁丝网，大门处则设有地堡。他迅速部署轻重机枪火力，并指挥四班连续实施2次爆破，成功摧毁地堡，炸开紧闭的大门。此时国民党军发起疯狂反扑，卢锡勤冷静应对，指挥重机枪灵活变换射击位置，同时鼓舞士气，边打边动员，一次次击退敌人的反扑，如钢钉般牢牢定在已夺取的阵地上。最终他们用手榴弹迫使40多名敌人投降，有力配合主力部队夺取了战斗胜利。战后8连被纵队授予全面模范连光荣称号。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卢锡勤历经20多次重大战斗，出色地完成了党和人民交给他的每一项任务，荣立战斗3大功、工作5大功，还荣获了战斗英雄奖章、勇敢奖章、艰苦奋斗奖章。这一枚枚沉甸甸的奖章与纪念章，无声地诉说着他的英勇无畏，铭刻着他对国家与人民的不朽功勋。1950年，卢锡勤被中南军区授予战斗英雄称号，并于同年9月和2007年8月2次光荣出席全国战斗英雄代表会议。卢锡勤的一生是用生命诠释共产党员赤诚信仰的一生，是用行动书写中国军人铁血担当的一生。他英勇无畏的战斗历程与矢志不渝的革命精神，激励着后来者砥砺奋进，勇毅前行。

平日暖风生麦气，绿荫幽草盛花时，初夏时节万物并秀。太和区青少年素质教育实践基地学生实践活动全面启动，火热开展。基地紧扣五育并举根本遵循，以实践育人为核心，围绕传统文化传承、科技创新体验、艺术素养培养、生命与安全教育、劳动与生活实践五大板块，精心打造沉浸式、体验式、互动式实践课堂，让太和区青少年在动手实践中增长才干、锤炼品格、收获成长。茶艺课堂上，学生习茶礼、学冲泡，在沉浸优雅中感悟中式美学。团扇制作中，笔墨丹青汇于扇面，诗意与匠心相融。梨园小舞台上，京剧唱念作打生动演绎非遗文化，在校园焕发光彩。电子积木课上，学生搭建电路，探索原理，把抽象知识化为直观体验。沙画、彩绘、软陶等艺术课程为学生搭建自由创作的舞台。基地还以实景模拟、实操训练为核心，开设地震体验、心肺复苏等特色安全课程。未来，太和区青少年素质教育实践基地将持续深耕实践育人阵地，不断优化课程体系，丰富活动载体，让每一位青少年在实践中探索，在体验中成长，努力成长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好少年。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创新理论，

持续夯实党员思想政治根基，深化学校234党建品牌建设。近日，第五高中党组织集中开展了党员教育周系列活动。本次活动坚持理论学习与实景研学相结合，榜样引领与党性淬炼相贯通。通过开办主题读书班、参观英模世纪展、踏访红色教育基地、学习时代楷模精神等多元形式，推动党员教育提质增效、走深走实。深耕主题读书班，以学铸魂、强党性。教育周期间，学校扎实开展主题读书班学习活动，采取集中领学、个人自学、交流探讨的方式，围绕党史学习、党性教育、使命担当等重点内容，组织党员教师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全体党员在深学细悟中筑牢思想根基，在交流研讨中凝聚奋进共识，切实把理论学习成果转化为坚定理想信念、锤炼过硬作风、深耕育人事业的强大动力。此次党员教育周系列活动实现了理论学习有收获、红色研学受洗礼、对标楷模提作风的良好成效。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红色薪火代代相传。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以思政引领红色铸魂为核心，近日锦州一高中成功举办百年征程薪火永传、跨越时空的回信大型红色主题课本剧展演活动。本次活动由年级组统一统筹部署，各项工作分工明确，有序推进，相关负责人分别牵头整体协调教务保障、活动策划与全程导演工作，精准把控活动流程、主题立意、节目编排及舞台呈现，舞台与历史专业顾问悉心指导，严守剧目历史严谨性与舞台专业性，纪律保障老师全程值守，落实会场秩序与学生安全管理。高二年级全体班主任全程陪伴指导，精心打磨班级剧目细节。全体师生各司其职，通力协作，为本次展演圆满落幕筑牢了坚实保障。一场舞台展演，一次精神洗礼，一段红色追忆，一份青春担当。此次红色主题课本剧展演，既是高二年级班级文化建设成果的集中展示，更是学校落实立德树人、开展红色思政教育的生动实践。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优化环境就是提升竞争力。走过昔日的辉煌，锦州这座老工业城市正在上演凤凰涅槃。创新与智慧同行，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培育新引擎，抢占新高点。来锦州，让我们共同开拓中国制造的未来。

0: 票买了没啊？
1: 买了。
0: 去那边你住哪里啊？
1: 有人安排。
0: 有人接你吗？
1: 都说了有人安排了，不说了，不赶飞机，走了。
0: 哎，身份证，身份证带没带啊？
1: 妈，你是不是要跟我一块儿去啊？走了，走了，走了。
2: 妈妈要上班了。
3: 妈妈，你要去哪儿？
2: 妈妈要去工作吗？
3: 我要和妈妈一起去工作。
2: 嗯，你在家乖乖听爷爷话，好好玩，就是工作啦。
3: 哦，拜拜，我要去工作了。
2: 嗯，
3: 妈妈拜拜。
2: 拜拜。
1: 妈，你又偷吃了？
0: 就一小口。
1: 你怎么老是不听话呢？你身体什么样你自己不知道吗？
0: 胃有火，就一点点。
1: 一点点也不行啊。
0: 哎呀，
2: 不行哦。
3: 又要吃？
2: 咱们不是已经说过了吗？一天只能吃一个。咱们明天再吃好不好？
3: 不行，我就要吃。我要吃奶糖，我要吃奶糖。
2: 咱们不是说好了吗？一天只能吃一个。今天我们已经吃过了，对不对？
3: 我就要
2: 来，真乖。明天再吃好不好？妈妈给你洗个大苹果啊。
0: 儿子，这怎么喘啊？
1: 点这儿，转吧。
0: 转不出去啊，这怎么？
1: 我教你多少回了，哎，你怎么老记不住呢？点这儿，不是你转的什么东西啊？这都骗人的，别转了。
0: 这个怎么是骗人的呢？那也
2: 不行。来，再写一下。你看这个三就像耳朵一样，立起来。
3: 耳朵，
2: 哎。
3: 啊，又也错了。
2: 没关系，我们错了再写一次。来，坐直，坐直。嗯，
3: 我不想写了。
2: 慢慢的，不着急。来，妈妈教你。
4: 曾经你是个孩子，现在他们成了孩子，爱要温柔以待。
5: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6: 聚焦民生，热线聆听，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月华，你幼时就是这样喜欢读书，没想到到凡间了还是没钱。
1: 小郎君。

0: 是你画我。
1: 小郎君，
0: 你是何人？
1: 你不认识我吗？

0: 娘娘，君上他喝了忘川水，自然不认识你，娘娘就不要伤心了。
1: 不，我晓得他不记得我，只是我看到他如此年岁的模样，想起了当初我们在天宫里的日子，那个时候还没有那个凡人素素，也没有千秋百浅，整个九重天能陪着他的就只有我一个人。
0: 是啊，奴婢从那时起就伺候娘娘，还记得大殿下要娘娘陪君上做君上的玩伴，那个时候娘娘还喜欢逗趣，常逗得君上皱一皱眉，可爱的紧呢。
1: 是啊，夜花她从小就十分漂亮，不太爱说话，也不太活泼，我每每要逗她许久才能逗出她一句话来。从夜华一生来，我便陪着他，他是我唯一的亲人，我倾心待他，将他看得比我的命还重，那些女人如何能跟我比？

0: 少爷，读书太久了，也该累了，明日再读吧。啊，老爷。
1: 嗯。
2: 父亲。
1: 又在用功啊？为父也不知积了什么德，能有你这样上进的孩子。我们柳家以后啊，就靠你光耀门楣了。来，这是你的表姐，您叫素锦，这几日啊就住在我们府中，给你做个玩伴。

0: 怎么如此晚？刚开始喝也怎么？
1: 这些男人呢，一个个都懒死了。
2: 没想到好吃懒做的时期，过了七万年倒是转了心了。
1: 师傅你来了，你看这里打扫的干净吗？不乐观，就在这里陪我大醉。师傅当时可知道我是女儿身了？
2: 从你踏入昆仑虚大殿的那一刻，我便知道你是胡地白纸的妖女。
1: 那师傅为何还收我为徒啊？昆仑虚不是有圣上仙，当年我就只顾着哭了，还没好好谢过师傅。
2: 哲言跟我说，你为了我关心取血能做七万年，可是真的昆仑虚？
1: 那是自然，十七本就想长长久久的留在昆仑虚呢。
2: 长久留在昆仑虚，
1: 不怕师父笑话，当时和黎静那一场闹剧弄得我有些神伤，当时就想，当时还没有夜华，也没有想着长长久久的跟谁在一起。
2: 是，当时还没有夜华。十七，你可知道为师这七万年来？
1: 十七知道，师父是看中我们每一个人。

0: 娘娘，疼不疼啊？娘娘，你歇一歇吧，自己都连着雕了两日了，这眼睛再雕下去。
1: 娘娘，本宫再问你，想还是不想？已经有七八分像了。
2: 我说小殿下，你回来以后就没吃没睡过，就知道哭，你是要把我愁死呀？
0: 你说什么呀？姑姑都……
2: 当然不是了。
0: 你糊涂了。哎
2: 呀，你才糊涂了，我的小殿下。姑姑为什么要嫁到九重天去啊？那是因为太子夜华是未来的天君，是天下的主人，所以姑姑要离开青丘，一定要嫁过去。
3: 所以呀、啊，
2: 你就算做了青丘女君又如何？这根本就不是一回事儿。
3: 在我看来，你要是做了女君还好，青丘女君以后有更多的机会到九重天议事，到时候啊，你完。
4: 对呀、啊，快，丽姑，别耽误了，快去把青丘女君的礼法典籍给我送过来，我现在就要看。
2: 这才是我的小殿下呢，等着我去地窖给你办啊。
4: 姑姑很快就要与太子完婚，我这边也不能耽误时辰，早些看，早些祭奠，也早些到九重天去常会。这这么少啊？
2: 啊，这些仅是一小部分，都是过往青丘的手续。
5: 小殿下要承袭青丘女君之位，特来献上薄礼一份。
4: 什么礼？
5: 小贤近日翻阅天竺史籍，找到一些有趣的东西。

这典籍历险，可否都是真的？只是在小殿下还未出事前，他就做了如此决定。帝君对小殿下并非无情，那一趟下凡历劫，帝君并不是为了尝尽人生六苦。

0: 弟弟，你怎么了？
1: 你这一扑用了三成仙法，太过凌厉。
0: 难道司命说的都是真的？
1: 好早返回天庭，才暂且失去法力，就算是我也不能逆天而行，你知道吗？

0: 你可以回去了，没有回旋的余地了。
1: 三生石定天下姻缘，上面不会有我的名字出现。金球湖哪一掌都能凝做成年，化成一个法印。我要去三生石上刻上你的名字。

0: 那时四海八荒战事不断，帝君身为天地共主，定先神之律法，掌六界之生死。为了让自己无懈可击，亲手对他来说都只是一场孽缘。小殿下，孽缘是什么明白吗？就像是你们在凡间经历过的一般，你和帝君的感情此生都不会有善终。
1: 驸马帝君，你的名字在哪？
0: 小殿下，听小仙一句，你若再执迷不悟，逆天而行；如果你执意留在帝君身边，你和帝君还不知道会有什么样的孽报。小殿下，回头是岸。
1: 怎么会是这样？

0: 按规矩，天族使级不能拿出九重天级，你身为司命星君，知法犯法，自取普化天尊拿出领罚吧。
1: 小仙甘愿受罚。
0: 你看到我，
2: 少神，轩辕少神，四叔，四叔，
0: 我真糊涂，他们都去昆仑虚了。哎呀，快想想办法给他止疼啊！这种断子之疼，疼也能把他给疼死。
3: 已经止疼了，你们都别说了，你先出去吧。
4: 今此刻又来做什么？
3: 小五，给帝君讲话要客气一点，何况此事也算不算他的。你不是也知晓吗？那三生石，
4: 三生石又怎样？

1: 曾是死心眼的性子，一生认准谁就是谁。你招惹他，让他喜欢你，你又告诉他不能与他一处。帝君这是要唱出戏吗？
0: 报纸。
1: 事到如今，抱歉。
0: 我不说了。那好了，他也算醒了，只是有点神志不清，进去看看他吧。

0: 在大厅门口就能复印，其他的都给您办好了。
1: 这一趟就都办完了？哎呀，还是亲戚好啊。
0: 啊，亲戚？
2: 啊，同志，我妈是怕。
0: 啊，大爷，村口服务呢，体现城市文明，所有来我们这办事儿的都是亲戚。
3: 一件事一次办，群众拍手齐称赞。

我把自己毒死了。

0: 火淬炼，冰水打造，好家风像一把锁，历经时间和锤炼，好家风，好门风，佳节时分上好锁，廉洁家风来把门，欢乐中国节，廉洁好家风。
1: 如果可以再选择一次。

0: 多少遍了，不要在床上吸烟。
1: 电动车不能推进来呀，
0: 这就充电多危险，你知道吗？
2: 电暖气上晾衣服是会着火的。
1: 别多管闲事，

0: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园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1: 我是刘老庄园，现六千五百零五名战将。
0: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一代誓言就代。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园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历史地区，东华地区。你还是这样好看。
1: 是吗？本地君会抽吗？
0: 逗你呢，你什么样子都好看。

0: 昨夜果然是一场梦。
1: 你醒了，小傻瓜。
0: 嗯。
1: 要不你就是我们青丘一族第一只八条尾巴的小狐狸了。
0: 我爹跟我说过，九尾狐的尾巴有很多用，所以我想试试他能不能在三生石上刻上我和帝君的名字。
1: 该说的话我都说完了，现在什么都说不出，只能叹气了。
0: 姑姑，你猜我昨晚梦见谁了？
1: 反正肯定不是我，对吧？
0: 嗯。
1: 今天就让尼古陪你回狐狸洞好好休养，等我把师父闭关用的丹药炼完了，我就回去陪你。不许再做傻事了啊！
0: 姑姑，你放心，断尾过一次，就仿佛死了一回。有些事情，忽然我就明白了。
1: 突然瞧不上他了？
0: 不，来日方长，我肯定会找到办法的。

0: 金奴，
1: 嗯，
0: 你看像不像？
1: 像。悠悠，

这是本宫用仙法幻化出来的，撑不了多久就会消散，和当初夜华想用劫破灯造出来的不同。娘娘，您费了这么多日子造出这个。

0: 意思是让他去凡间陪君上。
1: 我不是和你说过，
0: 那个白浅和我一样，最大的弱点就是爱上了夜华。只要爱上夜华，他不过就是素素的替身。青丘上神又如何？到头来，还不是做了这个死去凡人的替身，和这个木头人没什么区别。娘娘是想让他扮作素素的。
1: 你从今日起日日守着这个女人，若是看到白浅上神去探望君上，立刻来告诉我。
0: 是。
1: 让我看看你。那个女人可不是像你如此温柔，她性子可刚烈得很。不过没关系，君上在凡间已经失去了所有记忆，不会记得那个凡人如何。官人，是不是认错人了？可不可以请您发发善心，将我买下来？我现在需要一笔银钱去安葬家父。既然小女和官人心中的那位女子极为相似，可不可以看在这？谢谢官人。
2: 你这中还有其他人？
0: 没了，再无其他人。
2: 那你将你父亲安葬完，就来我府上。
0: 十六师兄，
2: 嗯，
0: 你还记得我们刚拜师的时候吗？
3: 怎么会不记得？你我同时踏入大殿，同时想要拜师，就为了谁做十六，谁做十七，还争了好久。十七，
0: 嗯，
3: 没什么。
0: 怎么啦？想说又不说了，一副丢了心肝的样子。
3: 你说什么呢？我这么没心没肺的人，怎么会有？
0: 十六师兄，十六师兄，你起来，你没事吧？到底怎么了？
3: 马鹏程，
0: 我这一掌不过与你开玩笑的，而且你的修为七万年前就不应该这么低了，这七万年你就算再懈怠也不应该是这样的。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3: 不关你事。
0: 好，长得好看吗？
3: 比你好看。
0: 真的？
3: 在我心里比你好看百倍千倍。
0: 哼，不与你说了，明日师父就要闭。开玩笑了，木有什么好守的。
3: 你不懂，当一个人再无所求的时候，你让他干什么都是一样的。

0: 徒，徒儿错了。
1: 喝了这么多酒，哭出来才好，否则郁结进肺腑，就可惜我这些好酒了。

0: 你跟叶华的大婚现在何时？
1: 十月小阳春，桃林尽开，是个好时候。
0: 至今等你入了天宫，你便是太子的人，天宫不比昆仑虚。
1: 我还等着师父您早日出关呢，最好能赶上我们的大婚，到时候我一定为您磕个头，奉上一盏新茶。
0: 好，
1: 那师父我先告退了。

0: 好了，就到这儿吧。师弟啊，这是何苦为难自己啊？我可是昆仑虚的弟子，墨渊的徒儿，自然是一言既出，如白染藏。再说了，那无望海是何等清静的地方，最适合我修行了。十七，你和太子那杯酒，我就师兄们都已经回到任上了，这昆仑虚就拜托二师兄了。我也不说废话了，走了。十七是思君心切了吧？对了，我这有个东西给你。大师兄早起走的时候，让我把劫魄灯给你，说你忘在西海了。
1: 劫魄灯？要监礼，就辛苦二师兄照应了。
0: 瞧瞧，假客气了不是？那不只是你师父，也是我师父。
1: 如果昆仑虚有什么事情，一定要来青丘找我。
0: 嗯，
1: 我就先走了，二师兄。

0: 找赵哥，他在吗？
1: 不在，他早就搬走了。
0: 这里不是刘府吗？他能搬去哪儿？
1: 自然是出去独自立府了。
0: 他才18岁，就独自立府了。
1: 我们家大少爷可是百年难得一见。
0: 大人，为了今夜这只桃花，我敬您一杯。
2: 好。
0: 郎中的。

0: 说了，大人您不要过度忧思了，不然会伤了身体的。
1: 我不是忧思，我是想思。

0: 玉环，玉环，你丈夫不是不让你出竹林？
1: 多日未见上神，素锦在此，给上神请安了。你怎么会知道我在此处？哼，上神可是糊涂了，这隐身的术法本就是个障眼法，障得了不错。你又怎么会在此处？ 君上遇人就烦见力竭，素锦担心君上寂寞，就特意做了个他心心念念的人偶陪在身边。今日下来，就是专门来看看。
0: 你说的是阿离那个跳了诛仙台的亲娘？<笑>
1: 不过上神无需介怀，如今君上他只是个凡人，他是看不出他对面坐的是个人偶，能让他得一个成全。 把心心念念的梦想给圆满了，转回头再爱上这个人的，
0: 这件事情你倒是很有体会。素锦对君上一往情深，这九重天上的人都很清楚，自然是深有体会。对了。

0: 四哥，你可晓得阿离的凡人娘亲？
1: 我倒是听哲言提起过，他仅在天宫与这个凡人有过一面之缘，后来听说早早就去了，留下小天孙一个人。桥上就是桥上了，情爱这个东西哪那么容易猜想呢？这东华帝君明知道他和凤九没有缘分，为何还要和凤九在凡间牵扯呢？
0: 四哥说的是，但是后来
1: 你理应了解得更深一些，他对你是不是情真意切，还是别的什么？你自己难道就没有感觉吗？
0: 要不是今夜我看到夜华，
2: 怎么一阵风一阵雨的？前阵子不是顺风顺雨，又要嫁人，师傅又回来了，整天笑得合不拢嘴吗？
1: 这天祖果然是和我们青丘相克。
2: 怎么了？发生了什么事？
3: 不和了。白浅上神亲眼看到那个人偶和夜华在一起，虽然看着很是淡然，却瞒不过我的眼睛。那个女人的弱点终于让本宫找到了。
4: 姑姑可要用膳？

也来了。哎呀，今日我看到他不认得我，昔日的那个女的，我才知道他放不下的是旁人，不是我。

0: 拥有2100多年历史的山岳文化之城。这是北普陀山，一座拥有1400多年历史的生态风景名山。北普陀山位于辽宁省锦州市区西飘洒洒，落在松边，打在窗棂，也铺蓄在无数向往春天的心田里。北普陀山是一幅大自然绘制的山水画，北普陀山层峦叠嶂，连绵逶迤。国印学使印林，印林之旁林荫掩映中的古朴建筑就是碣石印社，以之为中心，一个诗书画印相融合的创作基地和印林文化带展现于此。北普陀山峰
1: 画上温情而庄重的句号。2020年全市学前教育宣传月启动仪式暨亲子运

0: 话创造了这么好的学习环境。感谢校领导，感谢老师的辛苦付出。
1: 作为学生家长，我特别感谢学校为学生们筹办了这么一场，既
2: 把锦中精神传遍四面八方，锦中精神薪火相传。2026届，你们会成为母校永远的骄傲。
3: 这场毕业盛会定格了三年青春的美满。
4: 节日快乐，茁壮成长。
5: 在文艺表演环节，孩子们轮番登台，与老师、家长共同演绎充满童趣的歌舞节目。稚嫩的歌声
6: 将浸润整个城市。同时，我们热忱欢迎本地市民与八方游客到此驻足品读，沉浸式感受文字的独特魅力，悠闲享受。
7: 一号，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群众游行中，致敬方阵以其独特的庄重感吸引了全场的目光。方阵成员由老一辈党和国家军队发起了冲锋，战士们将一把尖刀直插敌人的心脏，站在敌人三面交叉火力下，大门处则设有地堡，他迅速部署轻重机枪火力，并指挥四班连续实施两次爆破投降，有力配合主力部队夺取了战斗胜利。战后八连被纵队授予前面模范连成信仰的一生，是用行动书写中国军人铁血担当的一生。他英勇无畏的战斗历程与矢志不渝的革命精神，激励着后来者砥砺奋进，勇毅前行。
3: 感悟中式美学，团扇制作中笔墨丹青绘于扇面，诗意与匠心相融。梨园小舞台上京剧唱念作打生动演绎，非遗文化在校园焕发光彩。电子积木课上，学生搭建电路探索原理，把抽象集中开展了党员教育周系列活动。本次活动坚持理论学习与实景研学相结合，榜样引领与党性淬炼相贯通。通过开办主题读书班、参观英模世纪展、踏访红色教育基地、学习时代楷模精神等多元形式，推作风的良好成效。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红色薪火代代相传。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以思政引领红色铸魂为核心，近日锦州一高中成功举课本剧展演，既是高二年级班级文化建设成果的集中展示，更是学校落实立德树人开展红色思政教育的生动实践。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
8: 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

0: 享服务窗口提交材料。与以往不同，此次业务纳入了立等可取事项清单，实行优先受理、优先审核。
1: 以前办业务要来回跑，反复补材料。
2: 成果，近年来，市委市政府始终把政策体系建设摆在营商环境工作的首要位置，坚持企业所需、政策所向，全力构建体系完备，实现一站式闭环，真正把政策红利转化为企业盈利。下一步，市发改委将建立全生命周期闭环管理机制，坚持开门定政策。
3: 务工作人员迅速疏散人群，拨打120，紧急处置，争分夺秒。危急关头，正在候车的锦州医科大学医疗学院